然后再配上冲锋衣，因为它早晚凉啊，因为要看这个星河，要看银河。当然了，他又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六月中旬正式拍摄银河拱门从黑独山背后升起。

我说不出重点等一系列普遍的困惑啊，小步阅读联合了青州精读推出了沉浸式阅读探索营活动呢，是采用经典童书加精读策略加当堂练笔的模式，开设了海底两万里以及没头脑和不高兴宝葫芦的秘密等深度的阅读课程，专业老师呢会引导

0: 是一个口味儿。好多人可能我说的就是好多视频里讲的那种纯植物的，说实话就是北京不多，就是也有，没有像以前要好多外地的同学跟我讲，是小时候学校门口卖那种拿剪子一剪出一朵花来，直接铺上面就卖你1块钱一个小蛋糕。我说我还真
1: 没见过，北京没有。
0: 但我们小时候吃过奶油蛋糕是黄油做的，我怎么知道它是黄油做的？其实就正经牛油，因为那个每次搁在碗里刷碗特费劲。
1: 对，因为你刷的时候你必须得用那个洗涤剂，
0: 对，
1: 要不然你光用那个清水，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说像现在还有24小时热水或者安个热水器什么的，很少，基本都是凉水冲，冲完了以后你冲不下去，
0: 对，
1: 然后弄得满手还油，
0: 说明那就是牛油做的，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大的老奶油，指的是正经牛油和黄油，
1: 可不嘛，
0: 所以植物的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比较
1: 幸福，好东西小的时候挺多的啊，
0: 所以挺幸福的，没什么反式脂肪酸，
1: 对，还真是。

0: 发物好多年了，用咱们推荐的这个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就是靠谱，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神神都不一样，出门之后啊，无论是旅游还是下棋还是打球都特别开心。
1: 对啊，当然了，此时此刻还有一些朋友说电话占线，那肯定的呀，我们这么一介绍，这么好的这个好视力眼贴，肯定好多朋友都着急想要下单，活动力度也特别的到位哈。但是后台呢都有记录告诉大家，甭管是您打通了还没打通，只要8:45之前您打过40016679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带走四重大

0: 人。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来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畅想一下今年的夏天您最想去哪

0: 哎呦，你要是想感受行啊，我跟我爸说说把房卖您，我谢谢您。
1: 对，可以，真的，
0: 真的，你要考虑一下，
1: 你要家里或有亲戚朋友还想买的话，我们这有两套。
0: 哦，对，对。
1: 哎呀妈！哎，但是说到烟台，我印象当中我就去过一次，那还是零几年，就是当时咱们老文艺台组织咱们一块去采风，去当地跟当地的文艺台去合作、交流什么
0: 的。你去的是烟台？
1: 我去的烟台。当时去烟台，哦天呀，震惊四座，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人家款待我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陪酒是有这么严格的要求的。你知道吗？就是山东人他陪酒，他有主陪，有副陪，还有第三个叫不叫第三陪，叫什么那个不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那个叫场外助攻。就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儿的时候，我以为就感觉是像咱们排球运动里面那个助攻手的那个位置，他那个功能似的。后来好像他们说，其实主陪、副陪和场外助攻最最能喝的。哎，我先问问你，你觉得这仨角色当中谁最能喝？就是把最能喝的安排在这个位置。
0: 肯定第三个呀。
1: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副陪呢？
0: 是吗？
1: 就主陪肯定是就是
0: 主要是陪的，
1: 对，就陪的聊的。
0: 对，喝不能找他，
1: 喝能不能找他？
0: 喝就不是第二，就是第就是吧，第二第三。我感觉第三应该主攻干这，也有可能是第二主喝，第三陪着他。
1: 陪着他，对，然后呢
0: 万一他倒下了，
1: 对，他在上，就是补位，就是那种，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类的文化，说实话，
1: 我也是，我受不了。
0: 就是，而且说实话，无论是美食还是美酒，其实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 但人家确实特别热情，就是那次你看，
0: 光光干你这个，
1: 那时候2005年、2006年那晚吧，我估计我也就是26、27、28那时候
0: 被吓了吧，
1: 被吓着了啊！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真不能喝，我也不会喝。人说，哎，小伙子，这正当年，喝喝喝，就给我咣咣咣干了三杯，后来我就晕了，
0: 然后啥也不知道。
1: 对，
0: 其实人家没准备太多菜，怕不够吃。
1: 所以说，人家说你要是能看见凉菜，甚至看见主菜，那真不容易。你这酒量可以啊！哎，我不知道现在是有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去山东的朋友啊，这个是不是还是哦？磊哥那叫主陪、副陪、主宾、副宾。
0: 哇，还真有专业的朋友们。
1: 哦，齐薇不是姐，齐薇是哥，告诉我的。
0: 你看。啊，就冲这点你能记住了吧？
1: 可以。
0: 要是姐不能了解这事儿，
1: 哎，那你可说错了。真的，我告诉你，我身边认识有一些姐姐，那简直比哥哥们能喝呀。啊，尤其是旅行社的姐姐们，哦，那带出去以后，
0: 尤其是销售是吧？
1: 啊，横扫一大片，而且他们是什么？

0: 您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吗？网络达人吗？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啊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哎，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根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官方消息，北京周末期间部分公园、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的车流集中，演出赛事等大型活动场馆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今天晚上工体将会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国家速滑馆、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
0: 那么像另外部分公园地标景区热度也是比较高的，预计呢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呢出行热度较高，像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

0: 为扬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海淀主场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场活动今日在中关村广场开幕。那么这次活动呢设九大特色板块及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服务、文化演出于一体，那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走进公众生活。作为2026海淀区书香海淀科技有光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关村图书大厦同步推出了科普小市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昨天巾帼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的红砖广场启幕，今年的巾帼市集同时开始，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融合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潮流乐玩，还有这个美食消费等多元的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度假好去处。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继续发回的报道。
2: 10块钱，这个是甜的，这个是酸甜的。
3: 在朝阳公园红砖广场，一排排木质的小摊

风险远超国宝大熊猫。自2017年至今9年以来呢，已经在延庆多地完成了小规模的野外回归，截至目前定植株数约140株，生长稳定。

0: 张雅娇和白志海发现了一架可以随意弹奏的钢琴。
1: 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火车站看到钢琴，而且这个钢琴是真的可以让人弹的。
2: 以前坐火车那到处都是人声嘈杂的，环境也乱，空气也不好，恨不得下了火车就赶紧出去的那种感觉。
1: 你看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火车站稍微停留一下，
2: 心情也好了很多了。
0: 而在更大尺度内，这里还将规划建设写字楼、高端酒店、住宅区等，聚焦国际化商务区功能定位，规划产业空间143万平方米。华夏银行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出一个比如说国内啊中国最适宜的生活的城市，比如说前五十排名，基本上威海都能排到前十。
1: 哦，那两年你果然选的路线都跟我不一样。
0: 哦，
1: 你看那两年我就去了四川。
0: 四川啊，对对对，
1: 哦，是吧，就是应该是去，同一时间段。还有什么安徽你也没去。
0: 没去，没有。
1: 你看果然
0: 两个方向。
1: 我那时候选的都是

0: 锈钢的，外面是个橘黄色。等到我们接皮蛋的时候，他那个那家的那个妈妈说：“对不起啊，珊珊，皮蛋的碗让我洗掉色了。你看，它是现在是一个纯不锈钢碗。”我说：“当年是个橘红碗。”他说：“啊、哦，
1: 对，
0: 现在没有颜色了。”
1: 是，所以咱们提示大家，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洗碗机的话，咱们往里放东西的，尤其是这些筷子、勺啊、碗什么的，咱还得注意点啊，别光买的时候图好看，但是您后续再。

去哪儿都没问题，但是呢咱们因为现在呢已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很多呢还是需要比如走路啊爬山呀、这个天气又比较的晒呀，咱们也得注意防晒和及时的

0: 呀，肺活量反而就减少了。你到那时候肺活量一减小，你到了西藏没准就不高反了，因为你就是因为肺活量高啊，所以到那儿需要的摄氧量就大，你倒是容易高反。你倒是年纪大了没事儿，不是行。可以、哦、哎，希望吧啊！
1: 人家刚才老祖说了、嗯、这主持人高磊啊，要是我儿子一定把他养得白胖白胖的，
0: 是吧？
1: 因为白胖白胖的人瞅着就有福气，他现在还是有点瘦。
0: 我谢谢您就夸我瘦，我其实最近吃的有点多有点胖，
1: 扛着老祖上山
0: 可以抱着咱们公主抱一路抱上去，是不是多好啊？最后抱不动了咱们背着喝到这也行天呀，就当小孩养了是吧？
1: 有一位的嘚啵哥啊，
0: 嗯，怎么了？这不是就是这一位吗？
1: 嘚啵姐姐说了、啊、我出个主意，到避暑山庄买个棒槌山冰箱贴，让老祖摸一摸，效果是一样的
0: 也可以。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今年夏天你最想去哪座城市打卡。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

0: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运河西岸街区，凭借着优美的生态环境、极富活力的商业布局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地标性打卡地。那么接下来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回的报道。
1: 北运河畔水天一色，人与自然各美其美。尽管是中午时分，仍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运河西岸街区体验打卡，亲子遛娃、跑步健身、消费休憩，自成风景。市民李女士说，
2: 我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北京其实有河，就是非常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放松，然后而且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然后还有一些商业，走在路上想喝点咖啡，吹吹这个风，然后放

0: 的去向、食材循环与能源循环七个主题展览，还有 VR 垃圾分类，还有精准投手、废物改造手工坊等14项互动科普游戏和文脉新城校园文化市集等多个主题实践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食品安全哈。据北京报的消息啊，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部署了网红食品专项整治工作，针对网红零食、直播带货食品等投诉高发品类开展了全方位的监管，整治线上线下食品经营乱象。那么这次整治覆盖了食品生产、工厂、

0: 程序还开放 AI 智能养育问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表示，
1: 下一步在托育亲子活动的内容设计上，我们将全面践行健康第一，更加贴近幼儿的成长需求，有意地创造更多的幼儿自主探索、同伴交往的机会，帮助孩子们呢逐步适应集体生活，为入托入园做好准备。

0: 别凉快，是全中国的后花园避暑圣地，好像是，确实是啊。但是海拔又不高，又凉快，吃的又丰富，哎呀，真好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夏天大家打算打卡的目的地，以及新打卡的一些城市，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凉凉快快度过，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出游梦想哈。
1: 哎，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周。

0: 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哟，怎么了？
1: 哎呦，昨晚又没睡，又看一宿。本来我说三点钟我就睡了嘛，谁知道那情节那么吸引人，我就没坚持住，就看着看看看，天亮了。
0: 那剧那么好看？
1: 当然、
0: 啊，什么剧啊？我听听、
1: 哎。我最先最新潮那个叫什么？哎呦，偶像那个，你看了吗？叫
2: 哎呦，你这剧算白追了，名字说不上来，情节也没记住，哎、谁主演呢？也不清楚。
1: 我别说那男长挺帅的，我就喜欢看帅哥，你知道吗？现在那剧情，你说这编剧都特厉害，啪啪啪啪四个反转。
2: 对，
0: 我以为四个嘴巴呢。
1: 三点我想看的就啪就反转了，我这三点以后怎么看的？这个剧跟不一样就在这儿，乡村转都市，啪啪啪啪。
0: 你还找找北吗？
1: 找北干嘛事儿？我
0: 啪啪啪啪四个四个的。
1: 你说你我是没看，看着给你坑进去。
0: 回追剧去。
3: 我把它放到
0: 真是好看哎。对啊。
2: 哎，我们吃饭你还来不来了？
1: 对呀、啊。
0: 哦，不来了不来了，我看剧呢。
4: 不是手伤未愈吗？
0: 哎呦，我也饿了，点个餐吧。要一这个。
2: 您餐到了。
0: 哎，来了。
2: 您餐到了，
0: 好，放，
2: 不当放门口地上了啊！
0: 好嘞，可算把他给解决了。哎呦，有我那饭，哎，你那快递员你怎么送的？都饭都凉了
2: 啊！我六点半给您送的，
0: 哟，我忘了，好看。现在这电视剧啊，这有的拍的这种进度也快，进度条劝你善良点儿。就完了这集、哎、
5: 我会保护好长泉哥哥，不然我两个人怎么

0: 人的外卖，你搁门口了。
1: 放门口。
2: 哎呀，
3: 你的快递，
1: 放门口。
3: 哎。

看手机，可能引起视频终端综合症，也就是说出现眼干、眼疼、眼红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引起角膜或者是结膜的炎症，进而损伤晶状体和视网膜。当然了，有些年轻人还是抱有这样的一个熬夜的论调，比如说

0: 测一个？
1: 我测，
2: 他忠于谁啊？
0: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了。
2: 你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0: 那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2: 啊！我在这儿就被做了，
0: 被测了，
1: 被调了，查了。
0: 林豆豆那天不是在网上哭诉呢吗？那前面那胡同呢？
1: 就是那个
2: 豆豆啊。
0: 前几天他说了。那本来准备下半年俩人就拍婚纱照了，
2: 哦，
0: 可是现在是爱侣变怨侣。
2: 你说清楚，你捋遍舌头再说。
0: 爱侣变怨侣啊？
2: 哦，
1: 这明白了。
2: 你再往下说吧。
0: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0: 这28块钱测这个渣男的，渣男呢？

0: 紧的，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

和一场长达100天的告别。在上周，我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夏新磊和资深宠物医生杨晓丹，在中华书局灿然书屋举办了一场线。

0: 就这样，可能这方面我没有追求，就无为而治，然后就还好。
1: 那你家里原来那两只猫猫对于新来的这个新成员，它没有一种排斥啊，或者是有一种不适应吗？
2: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在于大胖子的气场太大了，他一来就镇压了所有的，就是那个气场是你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也不是行为学能解释得了的。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流就是很奇特，对，就是气场，他的气场连我都怕，你知道吗？

0: 是知道我没辙，我现在只能吃这个，不吃这个我就得 over 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时候是懂的，而且包括有时候带他们，上次他糖尿病完了之后回来，他好久没来找我睡觉了，因为他不舒服嘛。咱们把他那个指标降下来之后，那天晚上自己爬上来找我，然后抱着我睡觉，他觉得我把他给弄好了。
1: 妈妈明月都是坏人，他们扎我。
0: 然后觉得哎，我去那儿去杨大夫那儿搞了一通，哎，回来好了，舒服了，那看来你没有害我。所以我觉得他
2: 是懂的，
0: 对，是懂的。
3: 他会用他的一些行为

着吧，因为可能随着我自己的一些就想明白了吧，到最后写着写着把自己给写明白了，就后半段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前半段我也是写了哭哭了写，写了哭哭了写，包括到最后李老师让我改稿子，说你自己稿你自己不改改吗？我说我不改，你搞定，因为我实在不想再看了，就特别难过。然后李老师我也不能看，咱们再找个人看吧。对，他说我看两页我也看不下去了，我们再找一个人看，所以这个稿子大家就。你扔给我，我扔给你，因为都看了前面几页之后，哎，大家说，哎，不行了，不行了。

0: 没，
1: 对，我没有见过挂这个 title 的，我觉得，然后下面的评论，哎，口碑特别好，行，而且离家也很近，离我们家也不远，所以就那就死命的一定要找上杨大夫，然后就去了。杨大夫就是最后就给了我治疗上的和心理上的巨大的一个

0: 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三伏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是作者本人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自己创作的点点滴滴。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各位加入到阅读时光的听友群当中，及时了解我们举办活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的信息。当然了，如果大家喜欢读书，也可以在我们的

0: 其中一个是公认的毒猫粮，
1: 啊、
0: 就不说牌子了，对，大家就都 pass 了、
1: 嗯。
0: 然后剩下一个呢，觉得是猫粮中的爱马仕太浪费了，
2: 太贵了，
1: 对、
0: 嗯，然后就买中间这种，好歹也是个大厂的，然后就这么吃，但其实也很好。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品牌，没有这么多罐头，那个时候罐头我都不敢给他买别的，就买一种进口罐头，那个罐头他吃了20年，
1: 嗯，
0: 一直吃到现在。

0: 口一扔。你看现在都是联网的，
1: 对，这医疗条件也非常发达，
0: 医疗条件也很发达，那个时候都没有做 B 超，然后那个时候医生也不咋理我们。我们那时候去医院看病，20年前啊，就带他去的时候，医生也不理我们，就在柜子上自己翻医生的书看，然后翻到这个，我问医生是这个病吗？
2: 大夫说其实我也不会，
0: 其实看着像吧，也不太像这样子。你看到现在他们的检测的仪器又是 B 超、心超，然后还有你现在肿瘤 CT， 哇塞，所有的全套，
3: 而且疾病的类型认知也多。我前段时间去上
0: 也多
3: 上那个消化内科的一个会议嘛，也是国外的专家来讲课，我在朋友圈还在发，我说这个猫 IBD 的管理怎样怎样，分享了个心得。

0: 的，咱们就都上。
1: 嗯，
0: 那可能是不是也会对猫产生其实身体上的痛苦？就这种方面
1: 都会有，
2: 但它没有办法非黑即白的说得清楚。
3: 对，
2: 因为你很难拿捏的边界是，也许对于这个特定的猫来讲，你的稍微多一点努力就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而有一些患者反而是你稍微一努力，人家啪啪啪就下去了，就不一样。就今天我今天就是临来这边之前的患者，我就交给我的同事帮忙，肿瘤的猫化疗效果很好，但是他是情绪很严重，喂饭喂药就开始流口水。那么对于这种患者，你明明知道的是药物治疗它会改善，如果是卡在不能吃饭这件事情上会很可惜，那可能会考虑说那我要做营养支持，下个鼻饲管，他是不得已。虽然站在我的理解上，这种侵犯性的东西不到必要情况不做，但对于这个特定患者他是需要。但如果他是一个化疗已经没有任何效果即将不行的患者，那我做营养支持，我的理解就会变成这会无限制的拖延我们对猫猫生命的一个预期，可能我一厢情愿的喂只会加重它的负担，因为它确实已经恶心它消化不了，这个时候我认为就要终止。所以很多事情它就没办法非黑即白的说清楚，所以也是作为家长本人把他自己的情况
4: 心理预期和 对
2: 总结出来，然而个体的经验没办法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身上。
0: 心磊，你的经验是你当时的这个心情是如何来管理来调整的？你当时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已经活到19岁了，他比99%的猫都长寿了，我觉得在这个年龄上我们是没有遗憾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给他找到了好的医生，最后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我觉得我也做到了，然后医生的话我们也都照样去做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我知道他的病也无法挽回了，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头就是保证他的生活质量就可以了，不做过度的治疗，尽我的能力，我能买到什么样的药，我能给他什么样的条件的这个范围内，然后让他尽量的维持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像杨大夫说的，他如果能在，因为他有心脏病嘛，说如果在睡觉的时候离开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觉得那我这个就是那段时间的
1: 努力的
3: 目
1: 标
3: 就是这样子的，
1: 就是，
3: 所以对，所以杨大夫给我指了一条很好的路，我也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最后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0: 刚刚和大胖子离别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因为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很挣扎的，就是有没有是某一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好像我可以放下了，或者是我可以和这件事情和解了，还是你的这个过程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平复回来的？
3: 其实中间有一个转折点，他在家他吃罐头嘛，就吃了，他原来也是吃主食罐，就家里好多主食罐的那个罐头盒子，那盒子都挺漂亮的，我准备留着种点花呀多肉啊什么都还挺好看的，那些盒子就堆在那儿，我心想那就给它做蜡烛吧，因为之前给它买的那个蜡烛是那个玻璃杯的，裂了，就一遇热它质量不太好就裂了，那我想那给它用铁罐子做吧，那肯定裂不了，因为那个主食罐制作的时候它是先把生肉放进去然后连罐子一块儿去蒸熟的，所以它那个罐子是特别耐热特别结实的，所以就拿那个给它做蜡烛，然后每天就给它，就觉得好像它每天还在吃我给它开的罐头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包括我们家现在那个罐头还供在那儿的罐头蜡烛，就是我们会
0: 还是有一些小仪式感的东西，会让自己内心的这个情绪有一个释放或者有一个平复。
3: 因为他以前就特别能吃，他为什么叫大胖，他真的是特别能吃，他以前坐在那儿就跟一墩子似的，就是这样，他的名字就这么来，但是到最后瘦的只剩2.8公斤了，我记得最后一天。所以就是我就喜欢看他吃东西，他小时候也喜欢吃东西，那么就让他继续吃他喜欢的东西就好了。而且所有的主食罐是他自己挑的，

0: 你如果开始养的时候，你没想到最后分别的一天会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做好这个心理预期的话，你承受不了这些，你可能害怕这个，你就把它半途抛弃了，或者是送给别人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给所有人的一个想养宠物的人的一个丑话说前面的一个感觉。对，你们到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处理得比我更好，然后通过看到我的悲惨教训能够处理得更从容一些。
1: 就一方面是看到了在猫猫的临终的这段时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会给一些正在养宠或者是没有养宠的人一些提前的预判吧，一定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遇到那是最好的。对，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再次理解吧，因为现在小宠物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只小动物了。以前可能很多年前会有人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一只猫一只狗吗？但现在它已经对于一个养宠人士来说，它已经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它又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当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一种心情去面对这样的一种离别。
0: 现在的经济结构，我就说经济结构跟我们小时候和我们父母那一辈是不一样的，人口的流动性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小孩子现在他们就很早去寄宿学校，然后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你看像我大学毕业来北京已经20多年了，这样子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那他们想获得亲情是不那么垂手可得的，不像我们在自己家乡，我想见我妈，我推门就能见着，我也想见我妈，我还得买机票，我还得找时间，我还得怎么才能回去见到她，获得一个亲情上的一个那个，所以。

0: 看国外的好多电影，大家开那个追悼会的时候就开成一大 party，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去世的这个人他生前用过的东西啊，然后大家来拍卖，拍卖完了之后大家就捐掉，对，去做公益，然后追悼会上还放那些 disco 啊，大家很 happy， 喝酒啊，吃甜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子的，就是
2: 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纪念他。
0: 对，所以我觉得在他这个很短暂的一生里面，但是在猫界是很长的一生里边，我觉得这样做就是能让人更多的看到死亡，其实

自己的宠物也有很深的情感，也想要表达这份感情。欢迎大家在阅读时光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也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也许在这本书当中您会获得共鸣。夏新磊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人生至多不过短短30000天，浪费不起，抓紧时间去爱，跨越血缘种族利益去爱，这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就像大胖子会无条件爱我，爱他的猫生。阅读时光在今年将开启丰富的线下活动，每个月我们会举办2场线下活动，其中一场是固定在北京图书大厦，另外一场会选择特色的阅读空间来举办。那么在活动当中都会邀请到作者或者是编辑来分享一本书的创作和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对阅读感

也就是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要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主题是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作为一个大领导，白崇禧当然犯不着自己苦哈哈的半夜不睡觉写演讲稿，那谁有幸吃这份苦呢？自然是他身边的三位秘书。

连升八级，回老家执行任务，一个文人怎么得到将军的重视？谢和庚是广西桂林人，出生于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1月1号，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大清朝从名义上彻底成了历史。谢和庚的父亲也就从当朝秀才成了前朝秀才。不过，这也不妨碍他的学识。在父亲的教导下，谢家哥几个都是读书的好材料。谢和庚的二哥谢铁民对他的影响尤其大。谢铁民是桂林一带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后来成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冯玉祥给广西籍的将领李济深写了封信，请他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宣霞赋和谢和庚。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宣霞赋和谢和庚俩人才总算在桂系上好了户口。可要获取更多的情报，当个吃白饭的少爷兵还远远不够，必须打进敌人的心脏。怎么做？

拿到纯粹是特例，白崇禧特别欣赏这个小伙子。当然，和所有见不得下属单身的老领导一样，他还准备把自己老婆的表妹杜荣许配给他。但谢和庚自己更想找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可他明白，如果能够进入白崇禧的亲属圈，在

老闷闷不乐地办了入党手续。但他猛然发现，国民党的入党流程也不怎么严密嘛，大有空子可钻。原来，按理说，档案最后要交到中央党部存档，但这些事情都是谢和庚自己负责的，他就把自己的那份给扣下了。

过流言蜚语总是惹人厌烦，后来谢和庚和王莹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前往美国，出国前周恩来想办法见了他们一面，嘱咐他们在异国他乡要真诚相爱，互相学习，为国争光。但谢和庚还没有正式离婚，所以中央暂时不允许他们同居结婚。这次出国之后，谢和庚就再也没有见过白崇禧，一直到败退台湾，白崇禧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在美国，谢和庚接办了华侨报纸，向华人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王莹则进入大学学习，还在美国白宫和各地演出。直到1950年，谢和庚收到姐姐寄来的和前妻的离婚判决书之后，两个人才终于结婚。此时距离他们相识已经过去了12年。1954年，美国兴起反共狂潮，但凡和共产党扯上关系的都不放过。谢和庚和王莹被捕入狱，甚至被强制要求加入美国国籍，两个人都严厉拒绝了。周恩来几次设法营救，最后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国战俘作为交换，谢和庚和王莹才终于重新回到祖国。1974年，因为被污蔑成美国特务，王莹含冤病逝。谢和庚得知之后大受打击，以至于精神失常，直到1979年王莹平反之后，他才逐渐痊愈。他整理了王莹的遗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还写下了几十万字的传记文学，永远在初恋，在思念中度过了余生。好了，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三二一，加油！
0: 同样的山河，

0: 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老板的人设。三哥一直挂念着这个小弟弟，总说他不在老家好好待着，跑那么老远的香港去干嘛。柯正平只能找个借口糊弄过去。他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三哥柯林竟然也跑来了香港。
1: 欢迎关，三哥，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在香港开店啊，臭小子？
1: 不是不是，我。

欧的科林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地下工作者，直到1927年，一个隐秘而伟大的组织在上海诞生，这就是中央。

同志在上海开会时被捕，周恩来马上派人营救，但还是晚了一步。8月30日，彭湃英勇就义，年仅33岁。彭湃的牺牲让周恩来和陈赓伤心不已，很快他们就查明了出卖彭湃的叛徒。

柯正平的上级是广东地方抗日武装组织，而柯林呢是中央特科派出的工作人员，受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直接领导。我党的特工基本都是单向联系，各自的保密级别也不一样，总之绝不允许打听其他同志的身份。于是柯林和柯正平

0: 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1: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的。
0: 哎，
1: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0: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1: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嗯，
1: 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

0: 和你一起听。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这座北京的四合院里，后院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坐北朝南的是五间上房，抄手游廊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四方形，在垂花门汇合。天井当中，十字形的专卖甬道通往所有的门。上房的门两侧种植着海棠和石榴，枝叶婆娑，从春到秋都堪欣赏。在这座北京的四合院里，却住着一位警察局的侦缉队长，既不薄也不雅，穿着一身黑色的警服，腰里别着家伙，专跟铁镣手铐子打交道。据说这房子落到他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位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潜心于读书品画，把玩秦砖汉瓦古董文物，尤其喜爱历朝历代的玉器，以君子彼得于玉自慰。平日闭门谢客，唯有几家玉器商店和作坊偶尔走走，发现珍宝必以倾囊购得为快，即使价格太高，财力不及，也要反复观赏，尽得其乐才可作罢。若耳闻谁家藏有美玉，虽素昧平生，也不耻登门，求得一睹为快。年已耄耋，

那个奇怪的喊声，仿佛是那位过世了好些年的玉魔老先生的声音。侦缉队长是敢要活人命的角色，本来不该害怕那早已腐朽的枯骨，深夜游荡的幽魂，但想到买房子时的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再加上老婆讥笑他心有亏心事，才怕鬼叫门，便不寒而栗，生怕某一天那声音真的扔下一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

0: 李姓韩，
1: 啊，韩先生，您先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啊？
0: 不必看了，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之前我就看过，现在。

交之后皆大欢喜。侦缉队长心中窃喜，总算把预谋的阴魂给甩出去了。至于这位韩老板今后怎么备受惊扰，他就不管了。韩子奇暗自庆幸，终于把这位瘟神侦缉队长请走，

0: 正阳门内的棋盘街一带。永乐初年，官方在四门建立店铺，称为廊房，分三等租给客商，资金雄厚的便选为廊头。廊房头条、二条便是自那时始。到了清代，前门外一带便大大繁盛，超过了前朝。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没过于此。店铺林立，摊位满街，四方商客云集，日夜游人如织。所谓东贵西富，南城琴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这珠玉锦绣的中城，便是指前门外一带繁华的商业中心。而锦绣之中闪闪发光的珠玉，便是集中在廊坊头条、二条的古玩玉器行业。那是360行中的奇葩，世间商品中的珍品。金银有价，玉无价，这是尽人皆知的。先秦的和氏之璧价值15座城池，南北朝时期东昏侯赐给爱妃的一只琥珀串价值170万两，元代大德年间的一粒红宝石价值14万锭，清代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曾估价500万两。与此相比，齐真斋老板韩子奇用10000块袁大头买一座房子，也就不必令人咂舌了。丢下这一枚石子，并没有试出它的水深水浅。
1: 韩子奇的齐真斋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千年古都，古都千年，也是一部玉的历史。它曾经集中了多少珍宝，养育了多少巧匠，创造了多少奇迹。北海团城晨光殿前的独山大玉海，已见元大都

全家居住。因为店小，虽有一块由玉魔老人题字的大匾，却一直没在门前悬挂。除了有生意来往的行里人，一般人只当这里是普通住家。其实当时的奇珍斋主梁义清却是一名卓玉高手。

0: 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悬瓶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世界之大，

因此呢，三晃两晃越到前边，奔大山他下去了。岳亭一看，都跑啊，那没门啊，把人得给我放下。再后他紧追，白衣的女人跑得快，先消失。和尚跑得也不慢，扛着个大活人，一转身的功夫。

白虎观的观主，我姓侯啊，我叫侯喜良。白虎观的观主侯喜良，那个和尚姓古，叫古月，是飞龙堂的一个堂主。你们都是哪儿的？

就这么的，我们打斗了多时，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完了，完了！你看，老华子原名是个乐观派，好说好笑，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一提阴阳教仨字儿，当时蔫了，往那一坐，把头一搭。

0: 放心的是你呀、啊，哎，你别头脑发热，赶奔顺元峰，那可危险了。等我回来，哎，我一定等着。告辞了。三爷说完走了。
1: 他走了，小月婷就在这等着，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心都开了锅了。
0: 正好走到后院，姚夫人的窗外，一家人正哭。

0: 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杨班侯和宝三儿在门外头正听得过瘾呢，晚八爷倒了一杯茶，在屋子里边大笑着说：“二位别在外边听了，进屋喝杯茶吧！”啊，

交手啊。这孩子小名叫有三儿，家里挺穷的，没钱学艺，整天就从天桥赶到大佛寺看摔跤。我瞧着这孩子。

没错，师傅，咱们去看看，如果他还没走，我让他死无全尸。尹福沉吟了一下，班侯兄，这小桃红的住处你可打听出来了。我早料到尹爷会有如此一问，当然已经让宝忠给我画

牌，上端用黑漆写着一等，下边竖写金银小班四个字。上门槛还挂有彩绸呢，垂在两侧。也有在铜牌上书刻妓女的花名。青银小班妓女的居室陈设那也相当讲究，而且都有仆人伺候。到二等就叫茶室，门口的设施跟头等啊差不多，但是房间设施比小班略微逊色一些。这茶室的小班啊，主要区别在于妓女

走哪儿带哪儿。这杨班侯啊，惯用大杆子，吴健全使剑，马贵用乾坤圈，不在身边，因此就是赤手空拳。此时面对彪悍狠毒的沙弥远，五个人在这狭小的雾中就展开了恶斗啊。引符善使的兵刃，咱说了叫判官笔。您听评书啊，可能老能听见这种

重重的打在胸口。哎呀我的妈呀，刹那之间沙明远就感觉到胸口像被铁锤给来了一记，自己的掌

谈掌故，未失落。

0: 面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特教学校的教师，他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从小就与众不同，他的人生走过很多弯路，而这曲曲折折的旅程也透露着残疾人群体的迷茫与无奈。那么这个孩子最后能够找到正确的前行方向吗？

0: 说你喜欢听故事？
1: 嗯，
0: 那我就说说我的一个学生吧。
1: 好啊，这么说您是老师喽？
0: 不过我是在一个小县城的特教学校当老师。
1: 特教学校？
0: 嗯，

0: 开个玩笑哈。哎，总之吧，我长大以后呢，确实就干了这行，而且一干呢就是小半辈子。这期间我教过的聋人孩子啊，有多少个呢？我也数不清了。这些孩子啊，每个人都有故事。不过今天呢，我就想跟你聊聊其中的一个。
1: 好。
0: 这个孩子叫黑菜。
1: 黑菜？
0: 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大名，只不过他姓蔡，皮肤呢确实是有点黑而已。
1: 哦，是这样。
0: 黑菜这个孩子啊，是个先天失聪的聋人。哦，像我们学校啊，一般情况来说呢，老师都是跟班走的，也就是

0: 估计都挺紧张害怕的。
1: 对对对，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啊，后来呢，黑菜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那这个黑菜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一开始还好，不过后来他跟他们的数学老师杠上了，在我们那儿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0: 跟老师杠上了，这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那个数学老师啊，当时已经有50多了吧，年纪大了嘛，

我负责学校的总务工作。那还是有一年中秋节，过节前一天，学校安排给那些住在学校要在学校过节的孩子买了些月饼、石榴，我就把这些吃的呢放在我的办公室。

0: 总之啊，这孩子从头到尾脸上就写着一句话，哎，事儿就是我干的，老师你看你能咋办吧。
1: 那您能咋办呢？
0: 我能咋办呢？你说我又该拿着孩子咋办啊？哎，最后我也冷静了，毕竟是个孩子嘛，面对这么大一个诱惑，他表现的也就是一个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只不过年纪小，缺乏自控力罢了。
1: 说得有理。
0: 所以那天我气儿消了以后呢，对黑菜是苦口婆心的一番教育，

特别自责，觉得当初我们这些老师真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当时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那孩子了，当年那么瘦小的孩子已经长得虎背熊腰的了，不过皮肤还是那么黑，眼神里多了几分沧桑和无奈，偶尔露出来一些油腔滑调玩世不恭的。我当时真是悲愤交加呀，但是我还是克制着自己做完了那场翻译。

0: 黑彩又把生意搬到了他们家小区旁边的小广场上。我正好每天上下班都路过那儿，每天路过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啊，这孩子老远就跟我挥手，一边挥手一边笑。哎，这一天天的，黑彩的皮肤被太阳晒得越来越黑了，黑得发亮，看上去可爷们儿了。希望这孩子以后越走越好吧。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好，谢谢你，我这就为你调一杯最适合你的鸡尾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单口相声，也为您穿插播一点评书的段子。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天津的评书大家姜存瑞先生表演的打虎上山，这是林海雪原的片段。姜存瑞先生呢是老艺人了啊，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接触学习评书艺术，30年代正式登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曲艺界要说新唱新，那么他的说新

刺擒了大特务小卢架栾平栾景玉，当时又夺取了先遣图，杨子荣跟踪追击，把土匪追到了绝路鹰愁涧，摔死了刘匪胡彪。他们一个月的光景就做了这么多的事，就在关外一个小屯子里边叫双虎岭，在里边住下以后，就是在那儿

齐聚在一块儿，唯有胡彪没有火，不大火，我就一人跑单帮，跟别人不搭帮。所以关外当土匪的人全赞美胡彪，他们都讲究在这个帮那个帮，那个时候都是一提起胡彪，哟，老大不得了啊！但是知道胡彪的名儿，可以说每一个土匪都知道。

谁的。左山调认为先遣图这个东西应该拿过来，这算一宝啊。另外许大马帮有一匹马叫爬山豹，这个马有两个特点，一个不怕受命，二一个越界很好。今天像杨子荣这会儿自己想这个糊涂马这三宝，我要前去找座山调献三宝，那这个我进到山里头去，像座山调这样的人可以利令智昏，别管你多聪明多伶俐，只要把利后的力量搁到你那个地方以后，他一看见力，他的智慧就被这个力给蒙蔽住了。所以这样嘛，就说把这三宝拿了去，这个做条件。对，我去要任务，找少剑铺，来到少剑铺屋里边，少剑。

准这个马，所以这个马呼呼叫，这个马就吓得这样。杨子荣一眼打上以后，也是第一次看见真虎啊。杨子荣心里头就有些发颤了，自己当时把大枪弄过来，子弹扣进去以后，把栓推上去，看这虎的视线在马。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最近呢，我们集中为您播出的是单口相声的名家名作。马三立先生在他的晚年呢，表演了不少单口段子，有的呢是当时很少见于舞台的。卖黄土这段节目呢，

带块一块，你买二个金煤，买三个金煤，又是煤沫子又是块，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

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儿。

黄赌全出门，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啊、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什么，你这块油盐店怎么了？你听我打气你就过来，我不打气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弓弦胡同。

止住，赶紧就好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澡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字没花，耳朵多就没球有了，正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漂亮，又在门口。

通啊，能讲到海湾战争，能够从这个老百姓种蒜呐，讲到这个打仗时候的这个细菌战，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是他一讲，那就算扯了。所以呢，时间。

推荐你上中央啊。这个，你为什么爱听我的报告啊？这老头儿，杨长，我不能走，因为那马灯是我的。

0: 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1: 嗯，
0: 首先保证的就是它的肉质感。平常咱们在外面有的时候买这个熟食的时候，要不就是稍微有点硬，另外呢，有的时候买回家以后就会发现这个鸡肉啊，如果做得太过了，就会有点发面，
1: 没错，
0: 没有这个弹牙的口感了。
1: 嗯、
0: 今天您。

0: 我解释不了。
1: 那你就这么玩，你就不怕有一天你眼前飞东西，飞白的这蒙沙去的，黑的阿福都过来了。
0: 我看这点封建迷信的东西。
1: 这也不是吓唬你
0: 啊，
1: 这种用眼的方式真的很容易发生视网膜裂孔、啊、还有刚才小柱说的、
0: 啊、
1: 什么那个就斑点狗病变。
2: 对呀、
0: 啊、我倒是不害怕。斑点狗病变让它病变去吧。
2: 我还没听说我这半夜了起来看手机得一狗病的呢。
1: 哎呀，这个事情发生的还是非常的诡异。就刷剧咱们谁没刷过呀？小柱追没追过？
2: 追过。
1: 大力通宵打游戏打过。
2: 打。
1: 但谁都没打到这份上。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用眼过度。这都是怎么发生的呀？公司里。
0: 哎呦。

0: 你这都弄对了啊。
1: 没问题，老板，您相信我。永轩有股倔劲儿，面对困难不舍不弃，就这股狠劲儿，我看好了。
0: 你确定啊？
1: 确定。
0: 我一会儿我确定一下吧。所以我先开到这儿吧，我开不下去了，有点好像他颠覆了我对这个这李三的认识。
2: 你刚才说什么呢？
0: 这事儿
1: 全
0: 老板说晕了。
2: 对，
0: 他们尤其你那坚定劲，这老板说二乎了。
1: 哎，老板就真去跟那谁对对啊？
0: 自己去问问去。
1: 不好意思问，你就那么一说。
0: 但是问完之后，我估计你悬了。
1: 那他怎么也不能挨个查一遍有没有永轩这个人吧？是不是？
0: 再问你，我怕你瞎话圆不上来。
1: 到时候再说。但是甜蜜暴击太好看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吧。
1: 但这三对 CP， 永轩和明天，然后安宁和这个乔木，孙浩和小米，我真是最看好明天那段。
0: 是吗？
1: 你呢？
0: 我不太看好你的明天，真的。
1: 好，
0: 老板，问你，学你李三的时候，你说不上来，你
1: 永轩。打扰打扰打扰。

0: 咱还得先说说这玻璃体。这玻璃体呢，是眼球当中一种胶状的物质，对于这个视网膜起到支撑的作用。要是存在这个玻璃体后脱离，视网膜就会逐渐的被牵拉。而在这基础上，若此时视网膜存在变薄，就可能会出现视网膜裂孔。
1: 对于中老年人，近视患者就会容易出现玻璃。

0: 偶尔逃离现实，偶尔放纵一次的梦想吧。
1: 因为他们都看了，我俩不看，没有共同话题。
2: 这是老徐推荐给我的。
0: 我看了剧，朋友圈我经常发一些感慨，你比如这段，我又相信爱了，熬夜追剧太爽了。
3: 哦，熬夜追剧太爽了。

0: 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1: 对，还背着豆豆啊，还是又化妆了，又怎么着，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
2: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
1: 最后来了个。

30大罐。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各位因为时间不多，再给大家送10罐5香口味，也就升级到整整的

0: 的带鱼给大家制作的啊。
1: 嗯，而且我们平台呢推荐的罐头食品并不多。
0: 嗯，
1: 壮阳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2: 对对。我打断一下周老师，咱们现在名额啊还剩6个名额了哈。完了，刚刚有很多用户打进电话，在这埋怨说打不进电话，不是说我们这边服务不好，是因为我们这边打进电话人太多了，大家一定要坚持打，肯定能打通哈。
1: 是是，所以说赵阳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厂家，
2: 哎，
1: 他们的品牌好，同时呢大家认可率也非常高。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供组呢给大家啊这个制定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也就是主品加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
2: 嗯，
1: 那么150克的是3两的大罐啊，
2: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要5-6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1: 丁山一瞧，我要过去，这骂挨得更大了。
2: 他拿眼看景山，
1: 景山一瞧，你瞧这事儿弄得黑，嫂子不去，哥哥不去，让我去。哎呦，当初我要是人家俩人成了，我这令着还得管叫庆爹呢，这回怎么办呢？

大乔斗一虎，斗一虎一杵这棍儿，我说你们姓薛的真有两下子，你们成不成啊？回头一瞧，这边也姓薛，小将薛应龙，

什么叫薛丁山、薛景山、薛应龙、薛金莲？谁过节不合适？皆因为人家与姓樊的有恩，与姓樊的有恩就与你们姓薛的有恩。谁过节挨骂？我是姓薛的媳妇儿，他也不见得知道。再说了，姓薛的媳妇儿多了，脸都让他一人露了，他还怪不错的呢。不是让我爷们脆的跟烂酸梨似的，打回娘家那会儿，现在好啊，帅子盔头上戴了，哎，了不得。我来，窦仙童策马上前，元帅，你瞧，你要是按大小来说，窦仙童大姐，樊梨花小妹，樊梨花都不是小三儿的问题，小四儿了。樊梨花一瞧窦仙童，你看看我们姐们多可人心儿，爷们儿都不过去，我们姐们儿过去，老杨虎也没能耐。哎呀，

半天为什么我们不还原没人出来？看您年迈苍苍，又有丧子之痛，不愿意跟您争竞，两军疆场一犯矫情，让别人听着也不像话。哎呀，为什么派我出来？好男不跟女斗，大不见小，贤不择于您那么大岁数，又是男同志，能跟我们要死要活的吗？算了吧，别骂了，唐营不愿与您为敌，您带兵撤了吧。老杨虎一听，二目带血呀，那流的都不是眼泪呀，你是

0: 与我徒报仇雪恨。休走，
1: 看见宝剑望空一指，一拉这架门，电不灵腰窜起来。别看是部将，老道轻功真好。两军疆场，但听得脚尖点地哧哧之声，人蹦起来，这口宝剑望着斗。

可就往外冲，要抢斗仙图，怕老道行凶，那也追不上。老道快，老道这盖盖上，往怀里揣，就在跟前拿宝剑就剁呀。就在紧要关头之际，这匹战马也跟着迷糊了一下，哎，没躺下。可能这马呀，吸这毒物吸的分量轻，哎，又是大牲口，这人趴下马没。

0: 哦，有一位将军落难，小姐这才伸手由树梢之上摘自己的风帽斗篷，摘自己的宝剑，来到了树林之外。小姐低头观瞧，叫了一声丫鬟，把她搭到咱们的马匹之上，拉着她这匹马随我回庄。主仆二人把窦仙童救了，这才回到了庄上。窦仙童身中毒物，不省于人事。进门小姐就喊：伯父伯父，亲大爷，您快来看看吧。有一年迈老者恩喷一声，喷转屏风迈方步，一位员外爷，头戴员外巾，身披员外氅，上绣团袄，脚下是福字履，大红的中衣，拢着这么一条腰带，在家纳福吗？什么事？您快瞧瞧，有一位落难的女将军，好像是中了
1: 铜的这个腕子，寸官指大方墨这么一给号，中毒。看看眼底呀、啊，哎，听听呼吸，瞅着脸色，望闻问切吗？这个毒啊，似乎我知道，这老道的毒，这个药很厉害。哎呀，所万幸啊！年轻的时候我就防着他这手，我认识他好几十年，所以我有这么一料解药，已然是配得了的。该着此子有点造化，落于旁人之手，纵然能治，颇费些手术，也恐怕治不得痊愈。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

年轻的在舞台上比不了了，跟各位观众面前不敢说岁数大，今年75岁了。我觉得呢，跟青年比差远了，要跟苏文茂比呢，我觉得我是一朵花还没开了。我是实际我这花也开不了了，根儿全烂了。

我跟咱客气了半天，我回去啊跟曲协的负责同志说说，我说哪天呢能够把我加一场啊就 C 里得了。曲协负责同志担心呐，哎呀郭老你别呀，希望你就演一场就跟观众见见面得了，你别再演了会累着你。我说累不着啊，观众给我力量很大啊，观众同志这样欢迎我，我十足的力量，不累不累。很高兴的我就答应下来了。今天呢我再跟您说，在40年代那时候说这打牌论，一连气儿我记得在47年

郭荣启。那三位纳闷啊，郭荣启多子来了，你看呐，这不三元吗？打这儿起来个三元，一上场。

每天没毛病，今儿做几把庄拉胡劲儿不好，胡挑鼻子烂挑眼，真是我这打牌是受气来了，谁让咱胡了呢？得了，忍着点，不拉了不拉了。这是他赢了，要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下去了，抓起牌来。

0: 变化，这是吃的一张。
1: 打五万，下家不吃也活不了。他打出来，人家得抓牌去，我抓一个，别抓，呵，哎呦，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我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您，我这张怎么了？是您的，我不要。什么不要？认得吧？

有意思，逗哏呐！您脸上这乐纹来得快，可笑，真有意思。您看脸上这乐纹慢慢舒坦下去，好，这个。您看，慢慢这舒坦下去，乐的规矩吗？说我不按着这个乐的规矩来，不行。我乐的也快，这个脸上乐纹下去的也快。旁边挨着这位准吓一跳，没有这么乐的，乐的也快，乐纹下去的也快。哎，郭荣起的时候，小伙儿也有意思，这逗哏。这旁边这位非吓一跳不行，你看乐有规矩。

戏最难乐的就是老生跟小生武生这几种乐，这个乐呢完全是走丹田。你看这武生要乐的时候走丹田，老生如此也是一样，小生也是这样啊。您看那个玉堂春在南北二司跟王景龙啊问苏三问案的那一点啊，这三个人呢同时一块乐，您看小生的那种乐啊，那个走丹田啊，神哪问哪，王景龙这一来问哪啊啊他打这儿抖丹田往前提气这么乐，这是假乐，做戏吗？我们说相声在舞台要表演，真的把观众您这么逗乐了，就跟这个唱戏小生似的，大家全这么乐，甭说大家有一位那就受不了，您就把我逗乐了，我这说着可乐的地方。

有一个戏院叫大舞台，大舞台对过啊有一家小酒铺，这小酒铺呢是父女爷俩，老头啊一姑娘，他这姑娘啊跟着他父亲在酒馆里头干嘛呢？

我说李二哥，您等会儿，我买鞋，买了双鞋，拿着这鞋就去了。到那儿我这么一看，这小门面挺漂亮，三间，一明两暗，一个明间，两个暗间。一进去，把我们让到里间屋去。这个卖座的这个女掌柜的就过来，因为这个李二哥呢，他常上那儿喝酒去，认识。一进门，哎呦，李先生您来了，可不是吗？今天同。

话呀，看我提头的来呀，就砸了。我也发愁了，我说您看您这身衣服像一个文墨人，您这一说话就是，我说您再想想办法行不行？我说你在天津多年了，你能不能改改口音，说说天津话？一给他提醒，这吴先生张嘴就来，冒玩意儿说天。

软帘，这软帘掀的时候呢，哪位比如掀帘全是这么掀，即便您着急忙了，掀帘这么打一下就完了，他没有，他一进来要想露一手，一毛腰啊，拿两个手指头一夹底下，往后这么一扔，啪的这么一声，往前这么一来，哎，上里屋去了。这位女掌柜的拿着菜刚要出去一看，哎呦，张先生，感情您是唱戏的啊？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呢？您瞧，上里屋来您还四季头上场了，您先帘还踩着家伙点进来的了，不是将将蹦噔枪，您是不是唱戏的？哎，对了，那可不是嘛，那我就别装着了，我这半天我够瞧着了，哎呦我。

0: 球的毛衣，但那可能是妈妈亲手织给你的，那么也有可能是泛黄的照片。我听说以前就是在没有这个云端的时候，那时候说家里闹火灾了，第一反应是先抢救照片，因为那东西它没有，
1: 不应该是先抢零钱盒吗？
0: 啊，那个钱也重要，回忆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他报照片是没有别的地方保存的。
1: 对，我的钱也没有别地儿保存呢，我整个

0: 艺人许莹莹，欢迎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90后行莹。
0: 是，
2: 您是90门槛上的人。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凑齐了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不同时代的博主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回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

0: 发现那个饭盆还在使用，然后底盆上面刻着他们大学的这个名字，这个是用了好多年都不会，就是都不会丢掉的，可能也是就，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会收集一些就是小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锅碗瓢盆或者跟吃东西有关的。你像以前我生活在在东北的时候，东北人会用那个搪瓷缸子，
1: 嗯，
0: 对，搪瓷缸子这个真的是万能的，既能夏天喝茶水，然后同时还能泡面。嗯，
2: 对，
0: 对，他那一缸是标准的500毫升，对，这泡面正好也是加这些水，就很方便。
1: 和平果菊是不是和吃饭的家伙事相关的东西也不少啊？
2: 都其实和平果菊比较多嘛。
1: 嗯，
2: 他我们主要展示就是为了展示这个七八十年代老物件这么一个场

0: 刘总来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俩小人接嘴接吻那个
1: 啊，对对对 对,
2: 对，
0: 就是他就生说我们家里都有，我回来仔细考察一下，家里确实没有，就您家有这个小姑娘亲吻亲嘴、这个。
1: 那可能你们用的那款是啄木鸟那款，
2: 这啄木鸟就是下一代了。
1: 对，啄木鸟是
0: 啄木鸟是雕牙签
2: 的，
1: 雕牙签、
3: 哦、
0: 那个我就是跟你聊完之后，然后我回家的时候，突然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家现在还有，
1: 嗯，
0: 就放在我。

0: 小学时候能有对方的家里一个电话都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感觉。
1: 对对对，是，就反正我那个时候写同学录的时候倒是没想大家是不是以后还会联系，就是那一阵潮流，就是感觉学校门口的文具店一定会有卖这个东西，就大家毕业之后都要去买，然后都要去写一些，写很多。我也特别好奇，因为现在是五月末，马上就到高考，然后紧接又是毕业季，我也很好奇现在的。应该现在参加高考的应该是零七零八的了，那可能是毕业很多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就是10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用这个同学录，还会写一些东西，
2: 应该会吧。而且现在的同学录，我觉得。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
1: 怀怀旧
0: 漫谈，一起来说一说家里舍不得扔的那些老物件都有哪些。
1: 今天互动非常的踊跃，我们也会抽时间跟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不过在正式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呢介绍一些讯息。首先要介绍的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啦！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一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18号，在这个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式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今天这个以八通线为代表的好多听众都说舍不得扔的老物件是缝纫机。
1: 对对对，我们家有一台缝纫机，你们家有吗？
0: 有有有，我猜这个和平果区肯定有，
2: 肯定是有的。
0: 对，
1: 你们俩其他俩嘉宾都有吗？
3: 有，就在我姥姥家。
1: 邓老师已经清空了，
4: 清空。
2: 这搁以前算三大件吧？
0: 对，
1: 三转一响是吧？
4: 蝴蝶牡丹。

0: 整体的这个外形是一个收音机的一个外形，有那个旋钮，有那个标志，就是那个复古的音响那个感觉。对，
1: 收音机那会儿广告打的最好的应该就是传播，就是燕舞牌收音机。
2: 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
1: 对对对，然后那个那会儿高级的最高级什么呀？就是一边能放，一边能录。
2: 对。

0: 这个东西了。再有一个，我发现我最近坐地铁，明显发现用有线耳机的人又变得多了起来。
1: 哎，没错，
0: 对，
1: 没错，我也发现了。
0: 然后我也跟风买了一个有线耳机，我发现确实就是有线耳机，它相对来说你不用担心丢，因为现在无线耳机它很方便，但是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丢掉其中一个。
2: 而且没有电量焦虑。
0: 对，而且你有的时候戴上这个有线耳机，我感觉这个也是一种态度，就是你戴上之后不要跟我说话了，我现在有事或者说我插着耳机呢。对，
2: 然后。

0: Apple 的，我忘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1: 一个小方块、
0: 哦、对，小方块、嗯、对对对，然后后来就逐渐谁都没想到有一天现在的手机能一下兼顾这么多功能，又能照相又能听歌又能视频，
1: 但是其实那会儿东西用长了你。

0: 之下的，他那柜是有弧度的，写个梦龙俩字儿。
1: 是，
0: 然后我就给他收在我的小抽屉里了，收了好长时间那根冰棍棍。
2: 怪不得哥，以后你能做和平果去。
3: 我也觉得
2: 那个时候
3: 简直。

0: 跟车有关的零件他都收着，他也不舍得扔，各种就跟他说的各种铃、那铃就是你铃铃铃你说那种铃，还有摁的铃，踩的铃、
1: 踩的铃、
0: 哎，
1: 我好像看过那么一个大爷，然后那个做的是什么英国什么的，就是转黄的，硬牛皮的，看着倍儿有质感。
0: 他刚收一辆车，十几万自行车收的。
1: 嚯、
2: 其实这样的朋友，其实理论上说，不知道能够和什么机构合作，他特别适合做私人博物馆。
3: 对，是的。
2: 对，也丰富一下咱们很多地方的这个文旅场景。但是这事儿可能对吧？刘总得牵牵头。
1: 对，
0: 是
2: 帮助联系这个各地的。各区的地方的文旅部门啊，
0: 还是咱们的平台大，还在您这边多出出力。
4: 是，就咱说的时候，用户6902还在问主持人老师好，请问一下怎么能跟和平果局联系上？咱们有自己的公众号之类的，
0: 有小红书公众号都有
4: 哦，那就可以直接跟咱后台私信。
0: 对，
4: 大家
0: 要客服电话，你就打客服电话也可以。
4: 是的，
2: 这个宇宙尘埃说，嘿呀，同号啊，我连文创雪糕。的包装我都留着，你叫什么小红？看他吃过的
4: 小
2: 黄人冰激凌，
4: 哦，这是在
2: 兵马俑冰激凌，估计在西安那个吃的，包装也都留着。这家伙，大家伙的都家里都够趁地儿的，我发现。所有和怀旧最大的敌人就是您房屋面积，然后最大的敌人另一个鲜活的对手就是搬家这件事儿。
4: 是，
2: 那每次看到家里头那些老物件，你就会想，这能不搬家就不想搬家的感觉。当然刚开始还有好多。朋友提到是家里有寄那个老年人去旅游买纪念品，哎，留纪念品的，那也是一个重大的案情现场。
1: 那个太坑了，那个
2: 重大的案情现场。
4: 对，然而在全国各地，他有的这个纪念品，他个数还很大，买回来很占地方，你用不上。
2: 这个我有一个疑义，就喜欢全国各地买石头。
0: 刚才我说，我刚我跟你说，全国都。

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2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明。

0: 但是那个八到不了八位吧。
1: 你玩啥游戏里头都能玩啥？
0: 就是就是接不同的东西，斧子、锤子，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黑按钮，然后橄榄球的。
2: 还有邓哥，我说一东西你可能有印象，因为这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了，在楼道里，就是人可能家里实在没地儿放，放楼道里放了好多年，到现在我能看见，叫什么山矿瓷壶，你有印象吗？就是
0: 哦，
2: 我
0: 知道，
2: 他会把这水，就是传说中把自来水
3: 百龙矿泉壶，
2: 百龙
0: 过的，
2: 对对对。
3: 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家里头现在还有完整的那个百龙矿泉壶。

0: 就那个特别长的那个电线，就我一直觉得它那个电线肯定有什么功效，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我也问不出来那个到底是。
1: 就是说电驱动的碰碰车，
2: 你们俩说的就不是一个东西。
1: 对，我俩说其实我也是通过他的描述的后半段，发现又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吗？我怎么记得是一个呢？我就见过那。
3: 我觉得你说是摇的那种单轨车吧？
1: 不是，它就是能动起来的，
2: 靠
1: 对，看左右扭
2: 动
1: 来，就很像现在这个滑板中有一个叫路冲板，它通过左右扭然后动起来的类似发力的一个东西。
3: 我怎么没经历过？
2: 我也没见过，
3: 直接就是电动的。
2: 就是咱们还是玩那尾巴带一个电线那个。
3: 对啊对啊，后面有个蹬的东西，
1: 什么情况？
3: 你能可以把这张图点大。

0: 我也不知道是对的是错的，但是我这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1: 嗯，其实你
0: 叫白鹿，我记得。
1: 你这换，你这题太偏了。
0: 他真是，还真是啊。
1: 你知道，你这换个问法，兴许还能问，就是老鼠国的国王会什么？没准还能答对。

0: 杰伦在磁带时代就出来了混了，
1: 肯定的呀。
2: 在那之前，我记得是我六年级的时候，《流星雨》特别的火，然后我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 F4，那个就开启了我对流行歌的这个一个认知。
1: 我们看
2: 看今天
1: 曲库有没有《流星雨》。
2: 对对对，一定要找一找。
3: 你看，咱俩这年龄就出现了。我的第一张磁带也是组合，但就不是 F4 了。我的人生中第一盘磁带是小虎队。
2: 哦，那确实年纪有点大。
0: 小虎队，我那时小时候只有他家贴画，
4: 嗯，
0: 还没有他们家磁带。
2: 嗯，
4: 哎，草蜢追了好多年也没追上小虎队，
3: 是吧？反正我记得那张专辑叫《爱》嘛，我记得清楚，就是《爱》，是我第一盘磁带。
0: 哎，是啊，不对，
1: 不是
4: 你正大综艺，
3: 你是正大综艺。
0: 哎，
3: 我那是把你的心，我的心
4: 穿一
3: 穿。那个，你看你。你也暴露，你也暴露，
0: 不是你们正大综艺这个才暴露，我才说俩字儿啊，女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听到哎是。

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3。

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

0: 还在想今天怎么还没有人提到这个自行车，他是发了个图片，
1: 刚才说到了、今天就是没有，他没有发图片
0: 哦。
1: 自行车这话题以后单聊一期都没有问题，
2: 对、
1: 这个在北京有自行车，存自行车，丢自行车，买自行车，
3: 跟二八大杠相提并论的紧接着就是掏裆骑。
2: 比二那比号小一点吗？
0: 是车型，
3: 因为孩子小，
2: 是骑法，那是骑法，
3: 骑法你只能那么掏裆，
0: 侧面斜着骑，
3: 从那二八杠杠右脚从那穿过去。
0: 对，这个场景
1: 我没骑过二八大杠，
0: 这个场景
3: 我
0: 见
3: 过，那会儿叫掏裆骑。
1: 哦，那时候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二八大杠呢？
0: 我感觉
2: 就不错了，
0: 是不是那个时候

0: 那个加速轮，就后轮
1: 没有飞轮，
2: 二八大杠挺厉害的。我之前抖音刷了一视频，就那些什么骑崔克蝴蝶那帮刷街，然后前面二八大杠他们追不上。
0: 可能当年咱们沿用二八大杠，可能都是那种舶来品才沿用的，这个就属于国际标准吧。
1: 嗯，
2: 哎，我刚想起我们家有东西不舍得扔，都有点变成快变文玩了。就是我妈以前上班用的算盘，我妈后来在新华书店上班。他们那我妈打算打得特别溜，
1: 它是哪种材质的算盘呢？
2: 木质的呀，
1: 木质然后大黑珠的那种。
3: 它算珠也是，
2: 现在都包浆了、哦。现在我感觉都用包浆了，因为我妈从那个服装厂出来，后来最后到退休一直在新华书店。
1: 嗯，
2: 他们说就是他结账那会儿必须用算盘。
3: 又是。

0: 用时间太长就太有质感了，它真的就跟文玩
1: 刀匠
2: 感觉
1: 很润，
0: 对，就感觉很有质感，就这么我看着
3: 对，现在
2: 因为我们家因为我妈以前也是做会计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是一个小算盘，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秀气打小算盘，从那时候起我妈就爱打小算盘。
4: 这要让阿姨听见了，我去，拿出
0: 点了半天。
2: 哎，我妈好像在听啊，对不起娘，我是无心的，
3: 为了节目效果，为了节目效果，
0: 这个效果，对
3: 对
4: 对。我上次清理房子的时候，还发现我奶当时九几年做小买卖留下了一个秤，
3: 哦，
0: 杆秤，
2: 是
4: 吧？收着吧，那坨都生锈了，感觉。嗯，
3: 对。
4: 但那时候没假秤啊，应该。
3: 我小时候总能看到那个秤，它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这个大集，各种市集。
5: 对。
0: 我就小时候买。

0: 师傅说，每到换季总能收到些奇怪的东西，没了轮子的行李箱，按键失灵的游戏机，缺了口的搪瓷缸。说有一回有一个老太太守着个旧缝纫机哭了半天，说那是她的嫁妆，最后还是没有舍得卖。说更有意思是楼下有一小姑娘曾经收集过满满一鞋盒的乳牙，每颗牙齿上都贴着标签，写着钓鱼2015年3月幼儿园滑梯旁，他妈想偷偷给扔掉，发现后大哭一场，说那是身体的一部分。
1: 确实，就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很多的老物件，在可能对这个故事不是很了解，或者你对这个物品不了解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它背后其实承载的是一段很长很久远的故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就好像它是虽然不是信吧，但是它也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可能第一次你买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在使用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回忆。我感觉这也

0: 这还挺有意思。而且我发现小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守着地球仪或者说地图长大的孩子，你相对来说会方，我个人觉得方向感会更强一点
1: 啊。对
0: 对，就你说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你会很有，就你在脑海中会形成的这个大概的轮廓。
2: 难怪我的地球仪就没留下来，因为我的地理一直都很差，出门就转向。
1: 最早的它就按那个经纬度那么一条一条贴上的。
0: 对，我现在还见过部分比较豪横的旅游博主，他是拿这个大的地球仪，他那个地球仪等身长，他可能得有1.7-1.6米，特别大的地球仪，然后离2-3米远扎飞镖，扎哪去哪玩。
3: 对对，是有那么个博主
0: 啊，对对对。

0: 的挂钟好多年了，从来没坏过，有时候停了换个电池又开始走。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家里好像摆这个的相对来说不是很多了。
1: 那会儿那挂钟确实不省灯，但都不是上是上弦的，那知道那个就钥匙把大黑门刮花上弦。
0: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
0: 们家
2: 还特意去被人看过，那时候啊不可不便宜呢，
1: 我老家、那个、
2: 上万大几千的，
3: 因为那个时候认时间是靠表，
4: 对，
3: 不像现在是靠电子设备，
4: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现在我觉得我是家里头必须得有这个表，就我习惯于抬头看表，
4: 是，就如果家里没有这块表的话，你就会觉得少点什么，
3: 就老觉得我怎么用应该是用抬头啊，就是用余光能瞄到时间的那个大概位置，基本上都在你们家客厅的墙啊，或者卧室的墙上，大概就有那么一个位置，你老觉得反正就觉得看表是个抬头的事儿，
4: 对，
3: 不是低头，现在低头的事儿。
2: 对，
1: 而且那会儿刚搬完新家，好多东西都特有意思。就是我们家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就把那表，那时候我还小，还不懂事儿嘛。后来我就搬家的时候，我把那老东西拿下来，很多物件后面都写着某某赠。
0: 哦，是。
1: 一搬新家的时候，可能去人家串门，又不能空手，就乔迁之喜嘛。
0: 对，
1: 买个表，谁谁赠，谁谁赠，他都反正谁送的都给你刻上面，告诉你这是我送的啊，某某赠
0: 啊。
1: 我发现我们家都好多个东西都是某某赠。
4: 我跟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老物件，暖壶。暖壶那个东西，就是我妈说当时是关系好的话，然后你结婚了我才送你暖壶，你还不是说那个哎。

0: 影像，真是没少置办设备。
1: 嗯，是的，是的，我
0: 但是现在也全都
2: 羡慕了，那些能看见好多小时候的一些影像，
0: 关键录像机没有了。
3: 哦，你放你说放这个东西，
0: 放这个设备没有了，
2: 转换一下啊，
4: 哎，光驱直接插电脑上不就完了？
2: 转换一下，
1: 它不是光驱，它是那个长方形的那个盘。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不是经常去外面演出嘛，就是啊，你们有台。嗯

今天在东城吃，你明天就得去西城吃，后天你就去那边吃去，朝外吃去，然后就我们就说哪个小卖铺说出宋江了，说哪个小卖铺今天出。

0: 那故事的开头是一段对着茫茫林海的喊话。话说2026年5月的内蒙古鄂尔多斯，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站在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里，对着镜头说了这样一段话：“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

烦呀。当时的殷玉珍啊，连美金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你更别说说英语了。但是他心里知道，这个不远万里来帮他的外国人是真心实意的，他心里过意不去，还连夜一针一线的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了塞考斯的手里。各位，那个时候啊，刚才又说了，1999年，99年

他只知道恩情难忘，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送给了这位美国友人。后来他把美金拿到银行兑换时才知道，5000美金折合人民币3万多，在当年这是一笔能改变命运的巨款。但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只留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全部买树苗，一口气种下了50000多棵树。你给我一份雪中送炭，我还你一片林海茫茫。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如今长成了遮天蔽日的绿洲。可遗憾的是，当年没有手机。

0: 刻马上就交流，他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就随口说了句 geography， 然后呢就递过来美国这个地图，它的英文全称罗塞考斯基。
1: 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5月16日的晚上，奔腾荣媒成功的联系到了当年陪

坚守永不过时，善意终将圆满。善意就像一个圆圈，你付出的每一份温暖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26年前，塞考斯先生种下了一颗善意的种子，26年后，这颗种子长成了5万多棵参天大树，也长成了全世界都能感受到的温度。

0: 在2022年。
1: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2: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3: 植物工程师。
0: 大帅，小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那刚才啊，我们给大家讲述了这个殷玉珍啊寻找美国捐助者的这样故事。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

0: 是这里最寻常的景象。夜里狂风呼啸，黄沙顺着缝隙钻进地窖，一夜过后，屋内总能扫出满满一盆的黄沙。吃饭落沙，喝水掺沙，睡觉沾沙，黄沙无孔不入，侵扰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的殷玉珍无数次心生退意，想要逃离这片看不到希望的荒漠，甚至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1: 嫁过来的时候，这儿是什么样啊？
2: 一片就一望无际的沙漠。哎呦，我就
1: 懵了吧？
2: 我懵了，我就脚撇着地，看见这么豆豆就是个家。
3: 殷玉珍的婚房只是一个扮演在沙漠里的地窖。
1: 多大呀？
2: 就能载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
1: 有水没有啊？
2: 水就在我们。

0: 你这烂啊？
1: 我娘家的日子比这好呀，我们那个庄子里头都是平原黄土地，那么来了这个地方一下子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不可能在这地方能活得下来，而且我也不可能活得下来。
2: 满心愁苦的殷玉珍在低落之中偶然撞见同样满心无助的丈夫，丈夫看着漫天黄沙，望着荒凉贫瘠的家园，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言语间满是对艰难生活的无奈。看着同自己一样陷入困境的丈夫，殷玉珍终究心软，打消了逃离。

0: 的口粮。殷雨真辛苦熬好一锅玉米粥，本是一家人几日的吃食，不曾想一阵狂风骤然袭来，直接掀翻灶台，滚烫的米粥洒落在沙地上，也烫伤了他的双脚。看着辛苦换来的口粮尽数被毁，脚上阵阵刺痛，在环顾四周无尽黄沙，殷雨真坐在沙地上痛哭许久。泪水流尽之后，他擦干脸庞，在茫茫大漠立下铮铮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绝不能任由黄沙肆意欺负人。在这一刻起，治沙种树不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而是他往后余生坚定不移的目标。
1: 就那时间很可缺，因为没有米就擦擦熬的锅锅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2: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1: 很金贵，那你三天

了艰难的植树之路。家中一贫如洗，没有钱财购买树苗，他狠心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羊，换来600棵杨树苗。拿到树苗的那一刻，夫妻俩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将树苗栽住在居所四周。大漠之中取水极为困难，没有便捷水源，两人只能徒步奔赴几十里外的水域挑水浇树。沉重的水桶压在肩头，日复一日往返奔波，手掌磨出厚茧，肩膀压得红肿，双脚在滚烫的黄沙中走出层层水泡。可只要看着稚嫩的小树苗喝上水，所有的辛苦都化作满心期待。本以为悉心照料便能迎来绿

春夏秋冬从未停歇。为了积攒更多树苗，丈夫外出四处务工，干最重最累的农活，不求工钱酬劳，只求雇主能赠予几棵树苗。夫妻俩执着种树的举动一度引来不少旁人的嘲笑，人人都觉得这对夫妻太过固执，白白耗费精力。面对流言蜚语，殷玉珍从不放在心上，她始终铭记长辈的叮嘱，认定只要肯吃苦肯坚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境。大漠深处没有机械化工具，所有植树工作全靠人力完成。每天天还未亮，殷玉珍便和丈夫扛起铁锹钢钎，奔赴茫茫沙梁植树造林。饿了就随身携带粗粮干粮，就地啃食充饥；渴了便饮用随身携带的凉水；累了就在松软的沙地上短暂歇息。常年风吹日晒，她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双手布满了深浅不一的伤口与老茧。常年使用的植树工具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渐渐磨损，曾经尺寸规整的长钢钎历经数十年植树劳作，硬生生被磨短了60厘米。这一根小小的钢钎默默见证着殷玉珍数十年如一日的治沙坚守。漫长的治沙路

坚守荒漠植树的事迹渐渐被当地工作人员知晓。当地干部实地走访荒漠深处，亲眼目睹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上一片片树林拔

单人治沙，慢慢变成了众人互律。四十余载寒来暑往，青丝熬成白发，青春贡献大漠，日复一日的栽种，年复一年的守护。

一路走来，燕玉珍凭借着半生坚守与无私奉献，斩获无数荣誉嘉奖，先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生态

0: 你是儿子的同学
1: ，
0: 同学，那你能帮他干什么？
1: 阿姨是想把这个永久的变为绿洲，然后我也是想，然后就是做出自己贡献嘛，然后和宁夏经济组合起来，然后把这个地方就是永久的变成绿洲。
2: 从19岁远赴荒漠，满心绝望的青涩新娘，到深耕大漠40余载家喻户晓的智杀英雄，殷玉珍用自己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大漠传奇。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出凡出众的过人本领，仅凭一腔不服输的韧劲儿，一颗守护家园的赤诚之心，一双勤劳实干的双手，战胜漫天黄沙，改写荒

0: 汪本真，司鼓张继武。
1: 里面哪位听是在？
2: 通通到此何事？
1: 原是驸马爷过府，
2: 在此朝代。
3: 有心相依，
2: 不是马爷过火。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京剧《铡美案》的前半部分，接下来我们请您听听建国泰与皇姑的这一段戏。之前呢，是皇姑，也就是公主，来到开封府要人，被包拯驳回。皇姑回宫去，搬请老太后前来讲情。李多奎扮演的太后即将登场了。北京京剧团的二老马福禄、李多奎在京剧《秦香莲》当中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都非常出彩。前面马福禄

把目光聚焦到花甲少年团这样的群体身上，来看一看老年人们的文艺梦想。那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花甲少年团刚刚成团不久，还发布了自己的团歌《不晚》，其实就是想传递一样的价值核心，无论什么时间追梦都不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

0: 性的建筑前就开始随意的弹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啊，我觉得这种音乐氛围跟音乐感觉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感觉啊，这也是你们加入我们花甲少年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也是源于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
1: 跟音乐就两位老师的渊源还是很有意思。我们今年的那个花甲少年团，我们是今年3月19号的时候在国家老年大学今年的这个开学季上，我们做了正式的一个成团的明星导师团的公布。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做了这个成团趴。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两位老师，然后在那个成团趴上呢，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介绍了这个一人依旧两位，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成团趴。然后在这个成团 party 上面，哎，一下大家就特别特别这个对脾气，然后他们两位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两位现场的表演的状态，我们就觉得正好就是花甲少年团，我们希望我们团员，就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团员的一个表率和榜样，
2: 精气神就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跟两位一聊，哎，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这个团队在做的事情。

0: 闲车，
1: 这已经是成为
2: 我们的开着车，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塞进车里边，所以这个乐器对于我们来讲不算什么的了。
1: 嗯，
2: 大箱的小箱的，

弹，我还正好带着琴呢，拿着音箱，我们俩哐哐一弹，又围上了人很多很多。啊，就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啊。之后我们又开始连续认识他的地方弹了几次，之后我带他上我那演出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俩组合成了。他这曲目我都熟。

0: 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
1: 是啊，
0: 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卖

0: 时间。
1: 今天讲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据说这房子落到他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位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前

0: 又无法解释这桩怪事儿，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闷在心里又坐卧不安，便三十六计走为上，急着要离开这随珠合璧、明月清风的院子了。
1: 伯雅宅要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都在关切地谈论这个话题，有人想听听行情，估一估自己的能力，更多的人则是从

0: 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吗？啊？
1: 侦缉队长一愣，
0: 刚才怎么没看出来呀？这人哪像有资格买我房的主？你

0: 您先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啊？
1: 不必看了，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之前我就看过，现在既然您要乔迁，我也就正好要买下，只听您说个数目。
0: 侦缉队长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这个人早就相中这个地方了，不看就买，好痛快呀！这无论对买主还是卖主都抬高了地位。侦缉队长心里高兴，看来这房子确实是好啊，如果不是那个声音在他心里闹腾，没准

0: 跟痛快人打交道，咱不来虚的。您给10000元大头吧。他观察着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数目，并且准备讨价还价。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回答的爽快，只有一个字：成。侦缉队长又是一愣，再想抬价已是不可能了。灵机一动，又补充说：“可有一条，韩先生，我卖的只是房子，二道门里的那四扇黄杨影杯可没打在里头，我得搬走。”啊，这影杯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吗？我买着房，也买着影杯，价钱可以商量。
1: 那您就再出2000。
0: 成，您就准备乔迁吧。
2: 买卖说成就成了，侦缉队长没料到会这么快。
1: 您得等我搬利落了再搬进来啊。
2: 他担心买主半截发觉了他的秘密而变卦。
0: 您不是也得准备

0: 三成的定钱就说得过去了。这个人他有多少钱呢？他是谁呀？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边已经问过的话。
1: 您贵姓？
2: 必姓韩，请问台府韩子琪。
1: 哎呀，
0: 侦缉队长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惊叫起来。
1: 哎呀，您就是奇珍斋的韩老板，久仰久仰，怪不得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

四方商客云集，日夜游人如织。所谓东贵西富，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这珠玉锦绣的中城，便是指前门外一带繁华的商业中心。而锦绣之中闪闪发光的珠玉，便是集中在廊

代官府的御用间，广召艺人进京，卓玉行业日趋繁荣。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已达鼎盛，并且进行明确分工，卓玉、碾玉、抛光都有专门的作坊，日夜为皇宫官府赶制玩物、饰物和日用品。

0: 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像他的《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红岩》《林海雪原》都很知名。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说的荡气回肠的《打虎上山》。
1: 1947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到关外去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大小兴安岭、老爷岭一带的土匪，可是大批军队进山不便，头一个运输方面困难，所以成立了一个侦察战斗部队。这个侦察战斗部队边侦察边战斗，多少个人成立的？这个36个人，这36个人有邵坚铺、杨子荣、刘寻仓、孙大德、栾朝家、李弘毅、董忠颂、白如高破、陈红举、刘湘、崔岳、李光远、胡宝龙、郑景山、李涛、余冠、谢洪涛、孙立赤、杨小铺、戚振海、方树林、岳祖兴、耿振、王启、袁炳宪、王茂林、羽善、吴田、戴云和、陈昭、武帝、马龙、长海、孟吉光、严惠德，这么36个人。这36个人各有个人的特长，他们全是副排长啊、排长啊、参谋长这样的人物选出来的。可是虽然他们有个人的这个特点，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三。

抄匪抄不着他，日本时期那样的抄匪是吧，没有把他抄掉。国民党去了，把关外改成九省，又抄匪，没有把他抄掉。所以土匪都管他叫三抄元老。这个人1947年60岁，从十几岁就当土匪。这个人姓崔，叫崔雄，崔乐三，咱们都管他叫崔老三。关外著名的三大土匪，第一个镇守大锅盔岭金鸡尾薛龙，会打金鸡甩尾枪，如有他跑的时候后边追不上人来。第二一个兴安大王邱普，第三一个崔雄，就是坐山雕。这是关外的著名的三大土匪，在三大土匪心中最尊敬的一个土匪就是胡彪。胡彪是刘匪，是土匪都要称。

脑盖总是白的，它不一个色儿啊，是啊。所以在这样嘛，就说杨子荣今天听到邵建坡动员会完了以后，让大家在迎面思考，看看谁能把这个艰巨而有光荣的任务把他要挑起来。杨子荣晚半天就在小屯子里一个小屋里面

我是非把他得到手里头不可。但是他不认得胡彪，因为胡彪跑单帮，不单都他不认识，很多人对胡彪都不认识。第二一点，先前途，在关外九省地带有387处的联络点，都在这张先遣图上边。谁拿这个先遣图，将来国民党过来以后要把这个地盘争过去，先遣军总司令就是谁的。座山调认为先遣图这个东西应该拿过来，这算一宝啊。另外，许大马帮有一匹马叫爬山豹，这个马有两个特点，一个不怕受命，二一个越见很好。今天像杨子荣这会儿自己想这个糊涂马这三宝，我要前去找座山调献三宝，那这个我进到山里头去，像座山调这样的人可以利令智昏，别管你多聪明多伶俐，只要把力后的力量搁到你那个地方以后，他一看

皮裤，脚下穿着一双皮褥子，挎着大肚匣子，大庆在身上背着啊，站在迎面的时候就不是那个解放军的忠诚严肃，不是那样，削来的就是土匪的那样，是啊，又竖又秀，张长抬手动脚，是自言自语，装疯卖傻，这个劲。

石桥，行走带风林木岛，村山月间虎自豪。只有黑熊是虎霸，麒麟猛士枉徒劳。这东从山上就是从灌木里边出来看。

这个虎扑空，这一趴子龙没打过这个，往地下一趴卧倒了，这个虎立即尾巴过来，咔嚓咔嚓，两颗碗口粗的树折了，到这个大树上边那尾。

见，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伙是这样，黄铜马家，那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呢？是你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种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的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囤煤。

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嗯，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末全出没了，怎么办？

瞧那个黄土，你还没摸呢，也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这么。

0: 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
1: 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少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啊，好，
0: 我坐着瞧瞧。
1: 瞧小伙子真能干，不来凳子
0: 不走，坐着坐着，
1: 这小伙恨不能干。

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澡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着乐，一字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正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

0: 您家的单口相声啊，有的是小笑话也好，说是相声也好，有的人的擅长说就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有所表现。那么侯耀文说的单口啊，或者说笑话呢，不是很常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侯耀文表演的做报告。
1: 在这个大港乡啊，有一位副乡长，这个副乡长啊老跟人说他有学问，可是谁也没觉出来他有学问，就知道啊这人是个大近视，眼镜片儿啊有这么厚，就平常咱们说那个瓶子底儿，你知道吧，就那么厚。而且这个人呢，为了显示自个儿有学问呢，经常啊到各个村啊，各个这个反正他负责的地方吧，给人讲讲话呀，做做报告啊，哎，他有这个爱好。而且讲着讲着可就没边没沿了，他能从这个老百姓种葱啊能讲到海湾战争，能够从这个老百姓种蒜呐、啊、讲到这个打仗时候的这个细菌战，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是他一讲那就算扯了。所以呢时间一长了呢，这个讲话多了啊这费嗓子，常言说呀话过千言不损自伤啊，讲多了以后这嗓子就给他们做个报告，就这路嗓子了，大伙儿都送了他一外号。

看他这个干脆吧，这个东西啊我也不看了啊，看这个东西啊讲不痛快啊。大伙儿一听你要讲痛快了，我一听啊，从这儿开始他讲话可就没边没眼了。你想乡亲们干了一天的活了，谁不累？有的人就趁着灯光暗的情况

0: 和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

这个上林园呢，在长安城西，这儿既有优雅的林深之处，也有繁华的热闹场所。由于地方特别大，可看的特别多，这几个人到。

没人给钱，我给。王霸顺手掏出来十来文钱，哗啦一下子就扔到厂子里边去了。他往厂子里边这么一扔，在他身后边有人一抬手，啪，给他来个大波。

村的规矩。可这个小子不但没去挂号标明，反而在这儿摆场子挣上钱了，这能行吗？所以我们就得关照关照他，谁也不能给钱，让他知道知道长安城大地。

王霸都忙什么了？再转转，您看前边那有个大庙，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去，转完了咱就回去。刘秀只好跟着王霸来到这个大庙的门前，一看这个庙是老君堂，庙门外边聚集着不少善男信女。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庙的正门不开，只开旁侧的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啊，

摆了两根香，举着这香跟刘秀一块进来的。走进这小门，王霸嘴里边还直咕哝：“他娘的，这哪是香啊，这是金条。”这时候就听门外边那几个人说了：“哪来这么个乡下佬，人妈不懂。”王霸转身还要找他们去，他娘的，我找。刘秀一把把他拉住了：“嗨，多一事不如少。”

么样？两个人走上了老君殿的前台阶，台阶上面是一个空场，这叫殿基，又叫殿台基。台基两角各摆着一个铁鼎，台基两个角的下边放着两个铁铸的青牛，老君不是骑牛吗？这个牛角朝上，行人过来过去的直摸这个牛角。

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0: 再说，请客官先签了非赃物保票，兑换银子吧。
1: 汪三才回过神来，忙去柜台办理典当手续。小矬子欢天喜地地拿了银子，还不忘。

0: 话，被宫丽这么一抓，吓了一跳。
1: 我这是祖传的，我爷爷给我的呢。
2: 我查验死者时发现，他有颗上齿缺了一块，而他的头歪向右侧，要是他用力咬银锁的话，定会留下如此痕迹。

0: 着眼睛看着功利的脸色。
1: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不如跟着毕掌柜走一趟，就当出城游玩了呗。
0: 不知为什么，功利总觉得这个银锁有些怪异，不情愿地跟着去了。三人出了安喜门，很快到了鹰嘴潭。鹰嘴潭因旁边有凌空而立的巨石，形似鹰嘴而得名。远远听到水瀑飞溅之声，走近一看，三丈白练自空中飞流而下，一湾潭水幽深翠绿，如同翡翠。

因为太深而呈现暗绿色的潭水，这个倒不是功力杜撰的。鹰嘴潭下地形复杂，每年都会发生游泳者溺毙事件。洛阳传说，溺死之人不能投胎，除非找到另一人溺死来替他，即所谓淹死鬼找替身一说。因此附近村民谈之变色， 严格限制那些半大的小子来此游泳。原本离城极近的鹰嘴潭几乎与世隔绝，功力自己虽为异类，但对鬼神之事向来敬而远之，所以一次也不曾来过鹰嘴潭。

0: 说真有水鬼吗？水鬼长什么样啊？
1: 功力本来站在他身后，突然将嘴巴裂开，脖子伸出，猛地伸到他面前。

0: 它的位置只有一个未来的及平静的漩涡，还有一串串的泡泡和荡漾的波纹。潭水十分清冽，稍浅些的地方可一眼看到底，连刚才胖头站立的石头都十分的清晰。不过后面其实深水区，两人以前经常在水里玩做捉迷藏的游戏，功力也不以为意， 一头扎进水里，用脚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朝潭水深处游去。一直前行了有两三丈，仍然深不见底。
1: 胖头不可能游这么深，
0: 功力便折身返回。

功力换了个姿势，脸朝下漂浮在水面上。忽觉身下水流异动，原来潭心的水正在旋转，慢慢形成一个水桶粗的漩涡。

0: 胖头呱呱吐了一大滩水来，有气无力地睁开一只眼看了看，又闭上了。
1: 我这是做了淹死鬼了。
2: 淹死鬼说了，他不喜欢长得丑的死胖子。
0: 胖头笨拙地从石头上翻将下来，自行按压圆鼓鼓的肚皮。
1: 多谢老大，幸亏你水性好。
0: 功力本想否认，想想又算了，附和着胖头嘿嘿干笑两声，对着潭心的一汪碧水发呆。
3: 若不是我身体有问题，就一定是这潭水有古怪。游水本来就如同走路吃饭一般稀松平常，怎么会突然出现幻觉，手脚无力沉入水底呢？
0: 功力调整气息，周身运转了一遍，确定身体无碍，这才放下心来。

0: 红癣是黑癣的一种，叫做鬼面癣。放大了看，叶面顶部一大两小三个黑点，一端有白色齿状，形似骷髅，十分少见。功力和胖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癣，爬在石头上将脑袋探下去看。苔藓很小，无花无叶，只能勉强变出片状的黑点。
1: 这种癣虽然少见，也不是没有啊，怎么就认定它是从这里落水的？
0: 利亚忽然抓住胖头的脚脖子，将他头朝

0: 鬼面癣，同指甲一起包在手绢里。
1: 这种癣长在阴寒之地，常见于坟冢的棺材板上，见不得阳气，能长在这里，要不是此处风水有

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

顺利地升到安保部副总监。老李倒了，他反而更风光了。辉姐心中诧异，张小斌可不是没事乱逛的人，打嗝放屁都有目的，他肯定是故意来找自己的。可是他并不上楼到公司找，而是等在一楼。

洞里了。突然一股香气，柳暗花明，好像是一间酒廊，光线幽暗暧昧，铺着暗红色的地毯，每只沙发后面都垂着暗红色的幔帐，爵士乐熏熏地流淌，即便是大白天，这里也弥漫着醉

称牛姐，背着老李就叫牛千金。而每当此时，灰姐就要找借口回避。灰姐不想听到有关牛千金的任何事情。没有别人的时候，灰姐根本不许老李提起牛千金。

牛千金又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是，狗养多了可不安全，容易传染狂犬病。

牛千金是想要 Max 王的手机主板，至于后面的远走高飞，咦，谁信谁白痴。灰姐装作一脸懵懂的样子，啊，什么东西啊，他什么也没给我呀。哼，牛千金哼了一声，靠回沙发上。别装了，你当我不知道呢？直说。

林校长报到，校长让他先到三二班去听课。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这个班的班主任方老师开始上课了。班上几个顽皮的孩子

0: 稳，我要是跳下来，你们扶我吗？
1: 扶。
2: 行，
0: 好，那你们先下来。
1: 走，
3: 来，慢点，你要是真的从上面跳下来，我们就选你当大队长。
1: 我才不稀罕你们大队长呢。
3: 小心点。呀，真上去了。
2: 我就不打大了，你要敢从上面跳下来，谁不听你的谁就小狗。
1: 跳啊跳啊，
2: 抓算数。
1: 对，
2: 抓算数，
1: 抓算数。
2: 跳啊
1: 跳啊，
3: 在学生面前千

0: 你妈妈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死得太可惜了。
1: 正因为有这样的遭遇，我不想让苗苗再当老师了。
2: 哥哥，你
0: 先不说这个，我带来一样东西给苗苗解解闷儿。
3: 陈校长拿出了他以前学生的纪念册，苗苗看到了。

0: 国家要强盛，需要培养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我不能同意苗苗离开学校。
1: 陈校长，您也许以为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0: 以后

0: 做起，既然重新又有了希望。
1: 希望？好，先不说这个。再说苗苗也不适合做老师，她满身孩子气。
2: 你怎么老看不起人？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当老师？
0: 你怎么出来了呢？我看孩子们需要这样人做老师。
1: 什么？

0: 为这个来的，要不帮助帮助他，他还会去爬房顶呢。
1: 韩苗苗虽然受了伤，但她发现孩子们都很关心她，感到非常的欣慰。苗苗的言传身教使三二班的班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就连几个最顽皮的孩子也有了进步。可是许培培的父母却

这时不安心教育工作的方玉被调到话剧团当演员，行前来看苗苗，动员他也离开学校，不必再受这份窝囊气。苗苗毕竟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老师，对培培妈妈和包司令员秘书的指责冷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哥哥方玉的拖后腿，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呆板和太过理想化，设置甚至在今天看来过于政治化。但是这个清丽可爱、充满爱心和孩子气的女老师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

硕果累累的那一天。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共收入 50.03 亿，成为了2019年的票房总冠军。大概不会有人想到一部国产动画电影会拔得头筹吧。影片讲述了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咒语，天雷降临摧毁魔丸三年之后，哪吒面对人生最大考验的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一颗是非不分的混元珠被元始天尊炼化成了

0: 师傅和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两位师伯一起遁入虚空之门，说是闭关变转封神榜什么的。你们找天尊啥事啊？说说说。
1: 有人被下了天劫咒，我想求天尊解救。
0: 天劫咒？那找天尊也没用了，这个咒是无解的。
1: 啊？
2: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我们在这耽搁这些时间，陈塘关已经过了许久，我们还是早点回去。

0: 灵珠是元始天尊在人间布下的秘密武器，今后要担负起弃天行道的重任，天机不可泄露。
1: 灵珠，人心都是肉长的，若你待百姓如亲人，善用自己的神力为他们斩妖除魔，他们又岂会把你当妖怪？
2: 自此以后，哪吒拜太乙真人为师，在山河设计图中潜心学习昆仑仙术。两年后，修炼仙术一日千里的哪吒，功力修为已经相当深厚。这一天，顽童心性的哪吒从山河设计图中逃了出去，正好看到海夜叉偷偷来到村庄要吃狗。哪吒降魔心切，一时冲动。

0: 日日。
1: 王文，真的是十恶不赦吗？
2: 上古时代，我龙族曾是叱咤风云的百灵之长，后来归顺天地。

0: 去啊？
1: 哎呀，心愿就是你来参加我的生辰宴。
2: 好，
1: 一言为定，我等你哦。别忘了。
2: 知道了。
3: 场面宏大的三岁庆生宴会即将召开，却不想申公豹在宴会前告诉哪吒他的真正身份和解开乾坤圈的咒语。

0: 下一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却又无法解释这桩怪事儿，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闷在心里又坐卧不安，便36计走为上，急着要离开这随珠合璧、明月清风的院子了。
1: 伯雅宅要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街头巷尾、茶楼酒肆

0: 就成了。侦缉队长没料到会这么快。
1: 您得等我搬利落了再搬进来啊。
0: 他担心买主半截发觉了他的秘密而变卦。
1: 您不是也得准备准备钱吗？等几天倒是不爱。

0: 会上去取一万，算是定钱吧。余下的2000，等您搬完了再清账，您以为如何？
1: 侦缉队长简直被惊呆了，谁？

这个人，他有多少钱呢？他是谁呀？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面已经问过的话。

0: 归于您手，真是货卖十家了。
1: 货卖十家，这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种荣誉感，成交之后皆大欢喜。侦缉队长心中窃喜，总算把预谋的阴

0: 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豁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韩子奇的奇珍斋当时已是名满京华，提起奇珍斋三个字，犹如提起同仁堂、内联升、瑞福祥，不知道的人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了。所不同的是，奇珍斋不是经营丸散高丹、布匹

皇宫官府赶制玩物、饰物和日用品，凡瓶、炉、釉、鼎、箍、首饰、衣饰、车饰、马饰、餐具、酒具等等，无所不包。还在如意馆设雕玉桌，专为玉玺、玉册刻字。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玉器行业趋于消沉。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日本经济复苏，对工艺品的需求刺激了北京的玉器生产，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时候我们请您听的是单口相声，也为您穿插播一点评书的段子。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天津的评书大家姜存瑞先生表演的打虎上山，这是林海雪原的片段。姜存瑞先生呢是老艺人了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触

这36个人呢、啊、就说到关外去一个月的时间，打破了哪头山，当场抓获了匪首，著名的匪首许大马帮，制擒了大特务小卢架，栾平、栾景玉，当时又夺取了先遣图，杨子荣跟踪追击，把土匪追到了绝路鹰愁涧。

名儿可以说每一个土匪都知道，但是认识胡彪的人寥寥无几，见不着面。说胡彪什么样，在你跟前坐着过去你不知道。这个胡彪已经帅死了，叫杨子荣把他赶到应酬见了，可是别人都说呢戏水了跑了，实际帅死了。

今天像杨子荣这会儿自己想这个糊涂马这三宝，我要前去找座山雕献三宝。那这个我进到山里头去，像座山雕这样的人可以立令之婚，别管你多聪明多伶俐，只要把力后的力量搁到你那个地方以后，他一看见力。

迎面的时候就不是那个解放军的忠诚严肃，不是那样，肖来的就是土匪的那样，是吧？又竖又秀，张场抬手动脚，是自言自语，装疯卖傻。这个劲头，那就说有些个流来流气的那个东西。杨子龙今天非这样不可，那他装土匪。

乌牛心思猫，血喷大嘴真可怕，四只獠牙赛银条，一对虎颈如碧水，吐出眶外把石桥，行走带风林木岛，穿山越涧虎自豪。只有黑熊是虎霸，麒麟猛士枉徒劳。这东从山上就是从灌木里边出来，看着这匹马，他的视线对准这个马，

龙就是一棵大树救了自己，他往右侧这边一闪身，这个虎扑空，这一扑空，这个尾巴唰，这尾巴就过来。子龙赶紧往地下这儿一趴，子龙没打过这个，往地下一趴卧倒了，这个虎立即尾巴过来。

因为你是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就没有卖黄土的。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一块，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磨子又是块，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

0: 起活呗，
1: 反正摇了个一二百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不够，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儿，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儿，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拿黄土呢都倒到一块了，搁一块拌，掺上水就能了。

去吗？贵人不去你家，对不？游园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游园店，现在又改成副食店、杂货铺。游那什么？你这块游园店怎么着？

0: 哎呀，无常，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怎么，你装摇煤球的？他来净问事实，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煤球，你瞧回来瞧，边上冻着刀了，害怕了，哎，好啊，哪儿的？那不都说好了，不到一块儿，那正位土水，你摇啊。带着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
1: 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

0: 干的，公园不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了，都走这儿一瞧，我的，哎，经理，来，这有一人，就活了，哦，真快，我说完了。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卖黄土》。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

0: 相声也好，有的人的擅长说就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有所表现。那么侯耀文说的单口啊，或者说笑话呢，不是很常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侯耀文表演的《做报告》。
1: 在这个大岗乡啊，有一位副乡长，

0: 你知道吧？
1: 就那么厚。
0: 而且这个人呢，为了显示自个儿有学问呢，经常啊到各个村啊，各个这个，反正他负责的地方吧，给人讲讲话呀，做做报告啊，哎，他有这个爱好。而且讲着讲着可就没边没沿了，他能从这个老百姓种葱啊，能讲到海湾战争，能够从这个老百姓种蒜呐，讲到这个打仗时候的这个细菌战，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只要。

我不能走，因为那马灯是我的。你老讲不完，我也不好意思走。您要讲完了，那我就回去睡觉去了。这乡长一听，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

0: 急了，一使劲肋骨给蹬折了两根。再看月平眼角子荡裂了，
1: 说白衣女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
0: 你把那脚抬抬，我说。月平稍微松了松他这个脚，往上抬了抬。你要那白衣女人，那是我们的头领，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他那意思他叫什么名？还没等说出口来，树林里头啪，闪撇出一

进了老周家之后，车子全都收拾起来，咱不提。等到这儿，乐亭才发现，好嘛，院里院外全是人。大和尚法净，道爷侯殿臣，原名袁三爷，早都到了。大和尚法净看，哎，老三呐，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们急死了，你怎么才来？哎，大哥，一言难尽啊，我遇上麻烦了。遇上什么事了？说一说。您不问呢，我也得好好讲一讲。袁三爷，你也听一听，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大家围坐在一处，小月亭就把所见所闻所遭所遇的经过啪啪啪啪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无不骇然呐。袁三爷一听，月亭啊，你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阴阳教的，就这么的，我们打斗了多时，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完了完了。你看老花子袁明是个乐观派，好说好笑开玩笑，什么都不

堂主，24分舵的舵主。这人多达数万，他的教徒哪个地方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之七八全都给掌握了。月平一听，什么？您再说一遍。您说两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啊，高峰。哎呀，老人家，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呀。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取一风字，我取一波字，莫非是我13多年的哥哥？这有这可能吗？哎，你提这茬我还真想起来，还背不住呢。那是个年轻人呢，哎呦，那功夫棒极了。婷儿，我不怕你不爱听啊，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得差一大截儿。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是总管负责，他俨然那就是一把，那权力大极了。月平一想啊，也背不住同名的人有的是，你叫什么名的，同名的不少。如果是我哥哥，那是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了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就怕不是。袁三爷接着说，平儿，再告诉你一件事。阴阳教成立3年挂零了，就是在3周年的时候，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呢，强迫武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拥他们为头领。下了不少请帖，我们丐帮也接着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这请帖太缺德点了，那上面写的那个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那简直就是通牒，那就是命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的这个请帖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教要召开3周年庆典大会，请你帮的头领务必参加，参加了还则罢了，不参加蔑视我们阴阳教不出5天

一家人正哭呢。岳鼎一听啊，人一边哭一边捣鼓，你爹大概死了。落得他们

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据传说，舜王明君有道。你看以后的历史上，要歌颂哪个皇上，真有唐尧虞舜之风。什么意思呢？就说像上古上大唐皇帝尧，像舜。据说这个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到九嶷山，故此起名叫舜元封。他有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所以呢也死了，埋到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乐亭没来过，哪知道这些事儿？就在眼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顺元峰。他正转悠的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

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

一下。是，那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武林高手，迷上了纱帽胡同天香楼的小桃红，还在天香楼露过两手呢。我就想过去看看，那是咱们京城武林中的哪一位。我是存的这个心，结果我去了一看，我并不认识他。我瞧着这人呢，又阴又冷，

不过后来据从小桃红那儿听到的口风啊，说这沙弥远大概是谋了一个什么差事，之后就不太方便来了。我估计这也是真的。沙弥远当天跟我交手之后，他说要到颐和园见西太后，看来荣禄对他还挺照顾。马贵一听就着急了，那咱可得抓紧呐。尹福略一

搅拌，就是因为妓女大多是属于苏州啊、扬州啊或者杭州啊，到那儿的人也叫男班。长班的养家对买来的这些女孩从小就教习生管私闲、琴棋书画，所以呢，苏州妓女多善苏州民歌民乐，杭州妓女除了擅长民乐之外，有的还会

李瑞东隐伏伏在窗下，依旧传来女人慵懒的声音：哎呦，谁呀？怎么听着这么耳生啊？等着啊。不一会儿灯亮了，

衣衫不整，脂粉未褪。一见门前的马贵，一双妩媚的眼睛中全是惊慌之色。哎呀，

脚一扫，就见床下有一双男人的靴子，靠床的屏风后边露出一只男人的赤脚。马贵心念电转，放开小桃红，大喝一声：“杀灭吧！”

马贵家这消息呢，知道这毒杀掌厉害，他将身子一伏，一着转掌绕到沙弥远的右方，使了一招白蛇吐信，是击向沙弥远。玄种之间引符，他们四个全都冲进屋中，是合攻沙弥远。这几个人当中啊，引符和李瑞东那是带了家伙的。当时在李瑞东家里

在笔身的中间有个小孔，穿连着一个圆环，用的时候把中指穿的是圆环里边，既可以刺、戳、穿、点，还能保护掌心进行格挡。尹福脚下走的是百扣步，转换之时急如闪电，步伐轻灵啊，进退合一，动静归根，双掌是上下翻飞，一招迎风穿袖，从左向右就横扫沙弥远。沙弥远不敢接招，以一招回龙飞身就让开了这一记判官笔，一转身落到杨班侯的左后方，猛见杨班侯一招高探马，左手一捋，右手握拳，穿是迎

己的掌事则被扯开。哎呀，怎么这么难受？而且感觉呀，有劲儿使不出来。剧痛之下，沙弥远反而冷静下来了。他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0: 二婶啊，
1: 哎，
0: 今天给您来一段新鲜的单口相声吧。
1: 好啊，鲜鱼水菜，香菜拉青椒。

说，别五六十年了，没有五六十年，要六十年那阵还没有他了，也有个四十来年了。我说你甭客气。

您过瘾去吧，你了。我还提提啊，这个47年的这个事儿。我一上场啊，观众就嚷打牌论吧，连着3-4天了。我就跟观众客气，我这打牌论呢已然说了3-4天了，我给您说段拉洋片得了。不听，打牌论吧，还要打牌论。我给您说个黄鹤楼，不听，打牌论吧，还是老打牌论。一连气说了10几天，后来我上场，突然的我听见这么一个，不叫打牌论了，管我叫什么呢，叫三元儿。

脾气不好，要赢了三把，打这儿就高兴，脚底拍着板，嘴里拉胡琴，高高兴兴，哦，这。

这是对门那家，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上家别顶他渣，什么叫顶渣啊？他打什么牌，下家别打了，下家再打

您多不讲理呀、啊！我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砍袋五万就吃上了。胡这个叫捉五魁，兄弟还多加钱嘛？倒霉就倒你的下家，没听说过，老一刀老扛着。

外啊，这把有听了啊，使劲一摸这发财，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心尖挤，对不对？打什么说话，念出溜就拽那儿了，怕我胡是怎么着？什么那事儿？那个哦，南方啊，不行，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

落文下去得快。哎，郭荣起的时候，小伙儿有意思，这豆根儿。这旁边这位非吓一跳不行，你看乐有规矩，这个乐呀，还有真乐，有假乐。怎么还有真乐假？有啊，你看各位，您乐，这全是真乐，啊，那假乐呢？假乐有的舞台演员做的，唱戏呢就是假乐。您看这个在戏剧里的乐不同，花脸一种乐法，老生。

当的啊，会计老伯那时候扒了那算盘子儿吗？算盘珠吗？这倒退20来年呢，我门口有一理发馆，这理发师经常他也练功夫。您看倒退个20-30年，这理发师啊，占多数全是这个宝坻县的老师傅多，啊，他们练功怎么练？也是练手腕，练手指头。他要练的时候，您看坐在那儿不拿刀子啊，有时候坐着老来这个劲儿的，

说的了。哎哎，老三，我说你不行吧，你看有出错了吧，你甭不服，这是手艺得练，这个手腕啊得搁功夫，这是实话，哪行哪业均是一样。

0: 酒去，他跟我说，
1: 荣琴，
0: 这有个笑话啊，我呀、啊、请你喝酒。我请我喝酒有什么笑话？你啊，南市有一家酒铺，是夫妻两个人干的，他男人看柜台呀、啊、他女人招待酒座，眼力最好，是去那酒座啊，不过三五句话他。

朋友准看不出来，我想起谁来了，我就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唱戏的，唱武生的，我给引的张德奎，又给他引进一位啊，就是我小时候待的那理发馆掌柜的，姓吴，叫吴锡彪，我给他介绍这么两个人。第二天我就找来了，我说李二哥来了，今儿个咱去，看见了，给您引进二位朋友，这是这个吴先生，这位是张先生，也就是今天咱同这二位去喝酒。我这李二哥扭脸这么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德奎啊，哦，甭去，容且

票什么的，看看，去。可是我这端着件儿，那么我毛着腰装着点行不行？不行啊，即便您毛着腰，您这脸上戴着了，您这瞪着眼睛的意思那个。

行了，高高兴兴的我们就去了。去到那儿，到李进屋这么一坐，这位女掌柜就过，哟呵，李先生您又来了啊。是啊，你眼力好，别看我们这小兄弟你看出来了，今天嘿嘿，你再看看我这二位朋友吧。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来点这个白干庄艳红啊，端点菜来。

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呢？您瞧，上礼物来，您还四季头上场了，您先帘还踩着家伙点进来的，不是将将蹦噔枪。您是不是唱戏的？哎，对了，那可不是嘛，那我就别装着了。我这半天我够瞧的了。哎呦，我也漏了。吴先生，吴先生，这就看你的了。

窦仙童大姐，樊梨花小妹，樊梨花都不是小三儿的问题，小四儿了。樊梨花一瞧窦仙童，你看看你们姐们多可人心儿，爷们儿都不过去，你们姐们儿过去，老杨虎也没能耐。哎呀，怎么着，仙童将军，窦大姐，您要替本帅分忧吗？啊，他们过去都不合适，我替您分分神，过去去战老杨虎，怎样打法您会啊？不用您教给，我明白，不过是假打三合。

你是个出家人呐，不错。山人八卦道长，云霄洞八卦道来到两军疆场，这才把自己的拂尘往自己宽大的道领上这么一插，探背膀摁崩簧。

就在跟前拿宝剑就剁下。就在紧要关头之际，这匹战马也跟着迷糊了一下，哎，没躺下。可能这马呀吸这毒物吸的分量轻，哎，又是大牲口，这人趴下马没趴下，马呀连着打俩响鼻儿，缓醒过来了，一低头咔一叼斗仙图的判甲套，吸溜溜绑起一扬身，一拽没拽起来，这匹马真急了，二次低头一拽这判甲套，马脖子一梗，往起一叼。

这儿给医治着，外头队伍已经集合起来了。一听说要跟着员外爷，跟着师傅，够奔白虎关，年轻的后生们都很高兴。为什么？练武练了些日子了，都有两下子，三脚门四门斗不含糊，每天吃饱了闲着没事儿。

愿意倾囊相奏。所以李秀峰呢武艺不错，其他的杂学也多了去了。那八国道长怎么意思呢？八国道长跟玉鼎真人半师半友，他想拜玉鼎，玉鼎还不收。可能啊老仙长瞧出来了，这位人头稍微差点，说话呢

0: 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来的这个人呢，正是三齐王苏县府中的大管家冯步言，卖布的布，严实的严，人送外号净街虎。他一出来，别人都躲了。冯步言看了看站在大殿台阶上的王霸，哎，小子，是你打了我的人了吗？王霸说，正是啊，怎么样？哈哈，你胆子不小啊，长安城十二个城门周围打听打听，问问三齐王府的人，谁敢动，别说是我们府的人，就是我们府的狗出来，你们都得给拜道让路。王霸说，你们府里边有多少狗啊？什么？你小子是什么话？这什么意思啊？王霸说，你们有多少狗都放出来，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们这群狗。冯不言一听，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敢骂人。

这一下子可把刘秀给吓坏了。刘秀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有心上去营救王霸，可他知道自个儿的力量无济于事，

这个人感情跟我是乡亲，也是南阳人。这功夫就看冯不言手拿短棒，他比比划划的还在那说呢：小子，今天大管家要管管你，你敢碰倒大管家一根汗毛，我让你跪地下给我扶起来。他这话说的既是威胁对方，同时他自个儿呢也有点胆怯，他看见刚才

那牛蹄就进后脑勺了。冯管家连句遗言都没有，就这么告别了花花世界。王霸一看，心想：坏了，这冯不

刘秀呢没走，他倒真是随着人流出来了。出了老君堂之后，他站在老君堂外边的一棵大树后头，寸步没移。为什么呢？刘秀对贾富这个人太佩服了，他觉得这个人见义勇为，性情刚直，却又武艺出众，力大过人，这样的人才往哪儿去找啊？我一定得和他认识认识。但是他贪了人命官司了，一会儿会不会官府来人拿他呢？如果被拿去，那可就是死罪呀。这样的好人如果被杀斩了，太可惜了，我得想办法打救他。由于他在这儿集中精力想贾富，所以也没想看王霸在哪儿。他琢磨着王霸自个儿会回店房的，他正在这儿看着呢，官兵的马队来了，马上人都是盔甲在身，全副武装，到了老君堂。

吵吵他死了。贾福心想，可能是我那一脚把他踹得倒在了牛角上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联络他人受遭殃。而王霸补踹的那关键性的一脚他没看见。笑宇走到跟前就说，哎，你既然杀了人，当然应该伏法喽。贾福说，那是自然，不过我为何杀人？

他迈步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想：我怎么样子能救他呢？此人有将军的大度。刘秀边想边。

冲撞了县里的盗队，你犯了罪了，知道吗？刘秀一听，什么？相爷？他赶忙就问，是哪个相爷呀？哪个相爷？

影响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个参见相爷，那一个快快松绑，这还了得？完了，弄不懂，快点安排上马吧。刘秀骑在马上，跟随斗龙就来到了丞相府。斗龙到府中之后，先到自己的书房。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

灌溉田畴，雪堂之东造鱼塘一泓，旁筑牛棚鸡舍，稻田疏圃遍布东坡，翠绿叠起，环绕无涉。元丰四年八月五日是元圃建成雪堂挂匾的日子。黄州民风古朴淳厚，有日出成典之说，四曲一元复始之意，乡里乡客同欢。

饮中举，使柴桑闻名江南。今有苏子瞻，躬耕东坡，使黄州生辉。黄州贫瘠无他，唯有沃土一片，敬赠木犁一张。远先生热恋此土，耕耘播种。敬赠隧道一束，远先生勿忘色驾，岁岁丰收。苏轼接过木犁，稻穗，泪水盈眶，弯腰向潘斌老致敬，向四周的男女乡亲鞠躬，声音哽咽地说：“黄州土热水暖，我已是黄州人呐。潘斌老，请你为苏轼落户入册吧。”苏迈、苏代捧着匾额走进潘斌老，鞠躬奉上。潘斌老银须一抖，双手接过匾，大步走向雪堂门前。鞭炮响了，锣鼓响了，人群欢呼。潘斌老登上门前的长凳，把匾额悬挂在雪堂的门楣。欢腾的人群围着苏轼、王润之、王昭云携手起舞，宾主临席相欢，举酒相庆。苏轼逐席敬酒，畅怀而饮。王润之、王昭云逐席。

写印安州，再贬均州，途经黄州。昨夜借宿驿站，得知子战躬耕东坡，今晨特来拜谒，真是幸中有幸。巧逢东坡原圃落成之喜，滕府只能是一双空手祝贺了。王润之在京都时认识滕府，见状惊喜，

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

营造着朝政一新的幻影，无恶恶之言，无忧患之见，无睡枕上之噩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谷中自乐呵，朝廷用兵西夏之举，乃王归蔡确为己计，而非

0: 感谢你对苏氏的信任。你看，酒器和文思已在我的指尖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

0: 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过去呢，
1: 啊，
0: 计划经济。
1: 对，以前是
0: 计划经济，就是卖方市场。
1: 哎，东西不好买。

0: 是呢，
1: 这个道理啊都明白，
0: 都知道，
1: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0: 还是有啊，
1: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0: 写什么呢？
1: 不计血本。
0: 嚯，还血本？
1: 要不就跳楼价。
0: 听听
1: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0: 哪儿就跳楼，
1: 听着瘆得慌。
0: 那可不，
1: 挂出一横幅来，
0: 写什么呢？
1: 春季大减价。
0: 哦，春天就减价，
1: 打一开春就减价。
0: 哦，
1: 过了仨月改了
0: 啊，
1: 夏季大减价。
0: 哦，夏天了吗？
1: 秋季大减价。
0: 哦，
1: 冬季大减价。
0: 好嘛，
1: 庆祝新年大减价，
0: 过年
1: 恭贺春节大减价。
0: 哦，
1: 一年到头大减价。

0: 心说两趟都没买着
1: 啊，
0: 非买不可，
1: 斗气儿了。
0: 第二天呢，天一亮起来了，
1: 嗯，
0: 漱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
1: 哼，等着，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

0: 布条啊。哎呀，
1: 哎，我二大给气得直哆嗦。
0: 这当上的，
1: 你要是轻布条呢？
0: 嗯，
1: 那会儿讲究腿带子，
0: 对，
1: 拿它当腿带子用
0: 啊，
1: 对吧？

0: 来是不是？
1: 万一我要是
0: 告诉你，
1: 啊，
0: 您放心，
1: 嗯，
0: 我在这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1: 你也能吆喝？
0: 那当然了，
2: 那来吧，
0: 来。
1: 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0: 哦，这就是迈步那尺。
1: 迈步头的那尺，它不凉，知道吗？
0: 啊，
1: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0: 哦，
1: 搁这儿，
0: 嗯，
1: 当招牌，
0: 摆个架子，
1: 哎，要这劲儿
0: 是，
1: 哎。

0: 始啊，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2: 哎，
1: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0: 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1: 好
0: 啊。

0: 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灶王。
1: 对，
0: 你说。

0: 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得多么匀，
1: 是
0: 织得多么细，
1: 嗯，
0: 织得多么好，
1: 哎，
0: 织得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
1: 哎，
0: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1: 嗯，
0: 锥子锥不透。

0: 别让了，赔了、啊、就这四句
1: 行吗？
0: 我记住了。
1: 来了啊，
0: 咱就开始了。
2: 哎、嗯、要活着买挨了吧，要活着买了吧，
0: 乔官别让
2: 了，要活着买
0: 了，刘本乔官别让了。

0: 个样梯间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啊、小字号眼的这个拎不头儿水不盘来吧？
2: 好。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2: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2: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2: 咱听听，
0: 一掏五尺，
2: 哎，
0: 两掏一丈，
2: 对，
0: 三掏一丈五，
2: 嘿，
0: 足够一丈六。
2: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2: 这怎么办？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2: 多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2: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2: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2: 嗯、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共计是两块着五毛二啊，
2: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2: 我零，
0: 您给两块五
2: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2: 哦、
0: 眼是关宝珠，
2: 是
0: 心里有算盘，
2: 对，
0: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2: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2: 怎么着，
0: 值当拿去了瞧，
2: 哦，
0: 值当拿去了看，
2: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2: 管推
0: 带到您家去、
2: 嗯、
0: 先下水洗，
2: 是
0: 后拿尺牌，
2: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布
2: 怎么样，
0: 他还有三不怕，
2: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2: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2: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2: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2: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2: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2: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2: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2: 啊？
0: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2: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2: 啊，
0: 我让去一毛，
2: 有本
0: 您给两块四，
2: 哦，
0: 这不两块四
2: 啊。
0: 我让去两毛，
2: 瞧赚，
0: 您给两块二、
2: 哎、
0: 这不两块二、
2: 啊、
0: 我再让两毛，
2: 别让
0: 您给两块钱，
2: 又有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2: 哎哎，
0: 给我裹上吧，
2: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2: 要了，
0: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2: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2: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2: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2: 不卖，
0: 我们两块钱
2: 啊，
0: 狠了狠了吧，
2: 够
0: 糟了糟了吧，
2: 是
0: 我鸡噔噔啊，噔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你给一块九，
2: 有本
0: 你给一块八，
2: 小庄
0: 再让一毛，你给一块七，
2: 赔了，
0: 这不一块七、
2: 啊、
0: 那位还不要，
2: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2: 有本，
0: 这不一块三、
2: 啊、
0: 那位还不要、
2: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2: 小庄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
2: 啊、
0: 那位还不要，
2: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2: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2007年天津演出的录音，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传统相声《卖布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上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和他的风范呢，应该说是帅气自信的同时带有一点坏，有一点小痞气。这个气质啊，在舞台上很吸引人啊，就是这种小坏劲儿，使得他在很多段子当中的人物塑造啊，更增添了几分色彩魅力啊。比如说下面的这段《山西家信》就是这样，我们请您听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山西家信》。
1: 这个相声呢是语言的艺术，
2: 嗯，
1: 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
2: 没错，
1: 每个字儿都有它的用意。
2: 哦，
1: 别说一个字儿，
2: 嗯，
1: 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要是不注意，也会闹出笑话。
2: 是吗？
1: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2: 怎么了？
1: 我有一个朋友，
2: 嗯，
1: 山西人，
2: 哦，
1: 在山里边长大的，
2: 是，
1: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2: 哟。
1: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2: 嗯，
1: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2: 呵，
1: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2: 呵，
1: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2: 嗯，
1: 定的是中午11:30到，
2: 嗯，
1: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2: 哦，
1: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2: 哟，
1: 他着急了，
2: 嗯，
1: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2: 哎，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1: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2: 哦，
1: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2: 只能画。
1: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
2: 嗯，
1: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2: 挺奇怪。
1: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2: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2: 哦，
1: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
2: 嗯，
1: 也是一幅画，
2: 嗯，
1: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2: 嗯，
1: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2: 是啊，
1: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2: 干嘛呢？
1: 嗨，我跟他说呀，
2: 嗯，
1: 午后请他吃饭。
2: 嗨，
1: 哦，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2: 嗯，
1: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
2: 哎呀，
1: 高科技呀，这是
2: 间谍的底子。
1: 有点意思。吃吧吃吧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嗯，
1: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2: 哟，
1: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2: 嗯，
1: 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高兴了，
2: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
2: 嗯，
1: 带什么呀？带一封信，还有500块钱。一封信500块钱，
2: 嗯，
1: 不就这点东西吗？对，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2: 这就走了。
1: 上了火车，
2: 嗯，
1: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2: 那干嘛？
1: 也没带本书。
2: 哦，
1: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
2: 嗯，
1: 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2: 不，您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德，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还拆呢？
1: 你管着吗？
2: 我
1: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2: 没有，
1: 有你什么事啊？我乐意，你管着吗？
2: 碎嘴子，你是？啊，我不管，
1: 就看，词儿，
2: 嗯，
1: 拿出来一瞧，呵。
2: 嗯，
1: 我高兴了。
2: 怎么了？
1: 又画了一幅画，
2: 全是画。
1: 哎，画了一幅画。
2: 嗯，
1: 这画挺热闹。
2: 哎，都有什么呀？
1: 信的这边啊，画着7个骆驼。
2: 骆驼。

0: 知道吗？
1: 骆驼知道。
2: 不不，这等会儿，甭把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0: 画着七个骆驼。
1: 嗯。
0: 新的这边画了一棵大树。
1: 嗯。
0: 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1: 哇。
0: 树底下，
1: 嗯，
0: 趴着四个王八。
1: 嗯。
0: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嗯。
0: 这什么意思？
3: 不明白。
1: 嗯。
3: 叠好了，装信封里。
0: 睡一觉吧。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1: 嗯。
0: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1: 嗯。
0: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1: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1: 呵。
0: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1: 嗯。
0: 也无非就是烟酒。
1: 对。
0: 对不对？当地的特产。
1: 嗯嗯嗯。
0: 你说酒我也。北京的喝惯了，
1: 嗯，
0: 外地酒不爱喝，
1: 是
0: 我买点烟吧，
1: 哎，
0: 当地的烟看看，
1: 嗯，
0: 啊，哎呀，喝烟摊，
1: 嗯，
0: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1: 嗯，
0: 啊，100块钱一条，
1: 呵，
0: 便宜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1: 不还价，
0: 也不贵，
1: 嗯，
0: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姓高孙酸老爷嘛。
1: 没错，
0: 找吧。
1: 嗯，
0: 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
1: 嗯，
0: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1: 哦，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0: 捣乱是吧？
1: 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1: 就别要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1: 你麻烦不麻烦？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1: 啊，跑这玩来了，
0: 子妞，
1: 嗯，
0: 门开了，
1: 哦，
0: 站着一老头，
1: 哦，
0: 年近60左右，
1: 哇，
0: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
1: 嗯，
0: 对，我是酸老爷，哎，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了。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好，
1: 嗯
0: 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让屋里了，
0: 让到屋里来。
1: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
1: 嗯，
0: 嗨，你儿子呀，啊，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哥，您等会儿
0: 啊，
1: 说错了，500块，
0: 400。
1: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0: 我说了，怎么着？
1: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0: 废话，买烟了，
1: 买去，拿别人钱买烟呢？
0: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1: 人用你，
0: 你管着我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1: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我事。
0: 一封信，400块钱。
1: 嗯，
0: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1: 嗯，
0: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1: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1: 怎么呢？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啊，
0: 显着咱人品次。你知道吗？
1: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1: 你瞧瞧这位。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哟，
0: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1: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七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罐，
1: 嗯，
0: 六个为一串，
1: 嗯，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
1: 哦，
0: 这上面画着七个骆驼，
1: 嗯，
0: 就是说一把子，
1: 嗯，
0: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1: 嗨，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
1: 嗯，
0: 这100块钱要破案。
1: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
1: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1: 嗯，
0: 400。
1: 虚了。
0: 啊，对，
1: 哎，能不紧张
0: 吗？翻包袱吗？这，
1: 哎，嗨，别磨巴了，
0: 就400，不对，500， 哪写着500了，信上写。

0: 写的名字，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1: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什么？
0: 咱得假装横。
2: 哦，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们山西呢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如果花的这个钱呢，也叫蝇子。
2: 哦，
0: 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这是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1: 哇，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500了，
1: 哎，
0: 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4×32=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嗨。你们是地球人吗？
1: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你多等走。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我行，您放心吧。简单先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老头拿出两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太对了，
0: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了不好意思了都。
1: 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上了火车呀，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扣着搁着，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嘛，咱知道的。
1: 你算什么？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边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把这小的拆开。
1: 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
1: 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哎呀，
0: 信的这边画了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你走吧。别去，别走啊。拆开看看。
1: 这，
0: 别去，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
2: 那里有我。
1: 哎呀，
2: 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嘛。
1: 嗯，
0: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1: 嗯，
0: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1: 嗯，
0: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儿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呀？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那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0: 好好。我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0: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哦，行行行行行行，嗯，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1: 这是关键，
0: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吧，我得看我得看。
1: 嗯，
0: 行，别跟外人说。
1: 嗯，
0: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
1: 嗯，
0: 哎，二哥怎么哭了？
1: 嗯。
0: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嗨，
1: 这没法说了。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1: 嗯，
0: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上我了。想杀鹅了。
1: 您这个玩意儿啊。
0: 我说那这画着一个藕，断开的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0: 我说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6: 方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相声山西嘉信，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孙少晨表演的买柿子。
7: 这个做买卖啊，得讲究规矩。有一年我们济南千佛山9月9庙会，我到山上去逛会去，我一看呢，有很多卖柿子的，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哎，这柿子色不色呀？我问他色不色，您猜他怎么说？这柿子色不色呀？色不色你尝尝就知道了。耶，他叫我尝尝。好嘞，我就尝尝。我拿过一个来，拿手绢这么一擦，康昌就这么一口，呵，把我给涩的呀，舌头嘴唇全麻了。我，怎么回事呢？你这买东西怎么不规矩？我问你涩不涩，你怎么这我都拉不开嘴了，我这怎么？他说这话更可乐，你看，我叫你尝尝，我也没说色，我也没说不色呀，我不是叫你尝尝吗？耶，嗯，好，行了，我认倒霉。我给完钱，我这气不出啊。我到这个商店买了个蛇糜子，就刮舌头那个。干脆啊，我在你筐旁边啊，我刮舌头， 我恶心你，我叫你这买卖做不成。你这么他这买卖还能干吗？正巧打那边又过来一位，也是买柿子的。哎，这柿子色不色呀？你听这卖柿子又怎么说？哦，色不色呀？你不问我呀，你问问他呀。他拿手啊这么一指我，这位也不开眼，他就过来了。哎，同志，这柿子色不色呀？当时我心里这个气呀，我说，哎，我说这柿子，哎，不色。我说这不色呀，是气话。这位还当真了，过去也拿起一个柿子来，康昌就这么一口。这位跟我一样色的，也说不出话来了，马上就跟我急了，哎，怎么回事？你这人，你不说这柿子不色吗？我这都拉不开嘴了，我这。当时我也有气啊，我说你废话，你这儿色不色？你没看出来吗？不色不色，我这儿刮舌头吗？我这儿。
6: 好，听完了孙少晨表演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价格也非常非常优惠，还有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那么今天我们这款618的特别节目是轻松专场，面部轻松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卸妆。每天卸妆能够把彩妆、防晒、底妆、遮瑕、眼线、口红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去卸掉，同时让我们的皮肤真正的能够呼吸，所以说卸妆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今天618的轻松专场第一款来自于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加上小黑胶的定妆喷雾。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卸妆油呢？
2: 这款卸妆油呢，它是以油溶油，温和净澈，卸氧合一，卸妆主要就是靠呢山茶花籽油，它有40%的高含量，另外还有人参根提取物加上琥珀精粹。植村秀的卸妆油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用进行二次清洁，因为这个系列的油洗完之后脸上会有一层油脂膜，非常滋润的感觉。
1: 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更让我们每天可以用。而且今天我们是799带走两瓶450毫升的，要知道它的官方店铺现在一瓶就要700加，今天799带走两瓶，还有一个赠送是什么呢？小黑胶的定妆喷雾两瓶100毫升。
2: 是
1: 这个小黑胶的定妆喷雾非常非常的好用，
2: 对，上脸几秒之后就能够成膜，成膜之后扒在脸上就是蹭不掉妆的一个半永久底妆哈，可以说是。
1: 另外还有赠送的还是什么呢？植村秀的眉笔的正装，
2: 等于说
1: 799拿走两瓶450毫升的卸妆油，两瓶100毫升的小黑胶定妆喷雾，再加上一个眉笔，今天只需要799。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植，植树的植啊，618植，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卸完妆之后我们要让皮肤深度清洁，要靠什么？要靠洗面奶。所以说第二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要知道这款是温柔的洁净，市面上大多数的洗面奶清洁力不够，还容易假滑，如果清洁能力好的又怕刺激皮肤又会干燥，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配方核心成分是蓝绿藻和海棚子的提取物，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干净，天然抗污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不受环境污染引发的微压力的侵害，同时它里边还有伊朗洗澡提取物，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也就是说正常的清洁之后它还能保证我们的皮肤有水润的效果，另外它的质地特别特别的出色，
2: 它的泡沫细腻，疏通毛孔，能够养出奶油肌，而且它的用量很省哈，您只需要挤一粒黄豆粒大小，用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够打出绵密丰盈的泡沫，
1: 真的是懒人福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实在啊，某宝的旗舰店现在是500块钱左右一支，今天我们北广价499买一送一
2: 两瓶，
1: 而且还有蚂蚁溯源链的二维码，您可以不用担心它的真假的问题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山，山茶花的山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来第三样，我们说完了脸部以后，看看我们的脚，夏天需要什么？卡洛驰 Crocs 的洞洞鞋嘛，
2: 是的，
1: 因为现在雨天越来越多了，我们平常出去出门也不用再单穿单鞋了，对吧？卡洛驰在室内也能用，在室外勾上那个后边的泡就能够当一双凉鞋去穿，而且 Crocs 的正品它真正能做到长时间用，它不闷脚，不闷汗，不让你的鞋变臭，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有一些姑娘有母外翻的这种情况，穿 Crocs 也是特别特别舒服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款和云朵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2: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经典款啊，在官旗呢市场价就是300加到500加不等了，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是230块钱。那如果您选择云朵款，只贵18块钱，248元啊。
1: 白色、黑色、古白色都可以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跟您保证的是，从 Crocs 到咱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摄氏度。今天白天呢是晴晒炎热的一天，阵风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提醒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大朋友们，记得给自己和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4: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儿换了一个开场的一个电乐啊。
1: 是，对，刚才这个路况的这个网络呢，它也是要跟我小调皮一下啊，就是半天我也刷不出来，还想跟大家报报路况的。
0: 哎呀，今天是6.1儿童节，在这儿也是祝愿全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哈。
1: 是，我们都是小朋友。
0: 哎，好，
1: 哎，
0: 我都不敢这么说，我跟你说，就这么说。哎，我刚才就是在选择，比如说开场音乐的时候，我选了一个这个，首先得感谢张帆老师啊，把这首歌灌到了库里。
1: 是。
0: 其次，我也在想，就这首歌到底能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未知数。
1: 这个我真觉得，估计好多朋友都喜欢吧。他可能不光是喜欢看这个剧情
0: 动画片，
1: 另外一个就确实对这个猫它的那个是吧，这神通
0: 是
1: 比较感兴趣。
0: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那么想呢？就是因为可能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来说，这个机器猫这个形象或者这个可能代表了童年。但其实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你比如说10后的小朋友，你看10后的小朋友今年都已经10几岁了，对不对？那你比如说20后的小朋友6岁，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个动画形象？或者
1: 喜羊羊那会儿他们是吧？
0: 我估计还这都早呢，
1: 这都早呢，
0: 对。
1: 那这。
0: 对，今天也可以聊一聊、
1: 熊大熊二。
0: 就比如因为现在可能收听节目的很多是家长朋友啊，就是现在在你们的孩子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动画形象是他们非常喜欢的，
1: 也可以说一说哈。
0: 对，另外也可以说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嘛，就是说到动画形象就免不了说到一些玩具啊什么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曾经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哎，是的啊，最喜欢的玩具啊，这个玩具呢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有可能是那种买的，也有可能是自己家里做的，
0: 是，
1: 也有可能你路边捡的啊。
0: 哎，
1: 它都算你最喜欢的玩具，
0: 真的都有可能，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讲，以前买的那些玩具好多都不爱惜，但是你路边捡一个
1: 什么棍儿啊，
0: 一个棍儿，我跟你说你能留好多年。真的能留好多年。
1: 对，是是是啊，
0: 是吧。
1: 所以说啊，这大家今儿跟我们来说说你曾经最喜欢的一些玩具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另外也欢迎大家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把图片和文字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
1: 哎，
0: 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加精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也是一起跟您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讯。
1: 对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这昨天真把我热坏
0: 哦，真的是
1: 吧，尤其是前天晚上，
0: 是，
1: 我觉得我热的我都睡不着。
0: 那你开空调了吗？
1: 没有。
0: 你看看，我就猜到了。就再热，热成这样你都不开吗？
1: 我觉得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到时候？
1: 就是7-8月份嘛。
0: 你跟这个时间走，不跟气温走是吗？
1: 就是老觉得这会儿开有点对不住我自己，就老觉得说这个，哎不行，这玩意儿容易招风。
0: 太害怕了，真的是。风扇开了吗？
1: 没有，
0: 风扇都没开，
1: 我就开了点窗户。
0: 哎，漂亮！我跟你讲，
1: 而且开窗户是客厅窗户，
0: 开窗户都没用，都晚上它都没有风
1: 啊。是，所以热得够呛，我就没怎么睡嘛，这不是？
0: 哇，真棒！
1: 哎，那接着说这两天天气啊。
0: 好嘞，
1: 今明两天啊，北京还是晴到多云为主，白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夜间西部、北部多分散性的雷雨。那白天出行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尽量的减少午间户外暴露的时间。谨防中暑。那从6月3号到8号云量会增多，其中的3号4号夜间到5号呢会有降雨的天气。那大家呢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啊，做好防雨的措施。反正我觉得一到夏天差不多这个就是降雨就会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比较频繁。当然你降雨也有好事儿，就是凉快点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关于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数线的公布啊。最近呢，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这一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呢是36分，比去年的42分呢低了6分，也是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那么据了解呢，2026年北京共有32万余个家庭申请了新能源指标，那共将分配 11.1 1.92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呢6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同时呢，本期也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那指标配置结果公布之后呢，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中心呢去查询配置的结果。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或者携带有效证件呢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进行查询。那么由于这个指标配置当天呢系统访问量比较大，所以也是建议大家错峰查询。但是有一点啊，在这也是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按照现行的规定，小客车指标的有效期是12个月。单位和个人，当然呢也是含家庭主申请人啊，应当自打您拿到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之日起12个月内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手续。也就是通俗点讲，您有指标了之后，在1年之内啊必须买车，如果没有完成车辆这个登记手续，没有办理，那就视为自动放弃了。
1: 是的，
0: 这指标可能就没了。
1: 哎，对的，所以大家其实还是看着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高招的一个消息啊，这不是马上今天已经6月1号，6月份了吗？
0: 6月1号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朋友们。
1: 是的啊，因为这次2026年的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呢，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的考试。那其中呢，统一高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的时间啊，7号到8号、也就是这没两天了啊。
0: 对。
1: 那学考等级考的这个科目呢，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那有考生呢，也是自主的选择3门来参加考试。考试的时间呢是9号到10号。那本科志愿呢，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呢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呢设置本科的提前批、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呢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你只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呢都设置 AB 2段，并且呢是分别按照顺序来依次录取。那本科的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统一高考啊，考试时间6月7号到8号，也就是这周日到下周一。然后呢接下来的是学考等级考，然后呢是周2和周3。所以从这周日开始，如果您家就是附近或者什么有学校，有可能就成为这个高考的考点的时候，您就在周日的时候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什么生活，咱尽可能的不给它增加很多的噪音。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比如说我也骑摩托车，所以就是也是跟骑摩托车的朋友说，从这周日啊到下周三，咱能不骑摩托车咱就不骑摩托车。因为摩托车这个动静大，那确实有的它不是故意的，它那个发动机就是那么设置的。所以那个声音大有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周边学校的这些考生们，咱能不骑就不骑了，咱给考生一个相对来说安静的环境哈。
1: 是的，你看我们家小区那个就是昨天啊发布的这个通知，就本来其实说是6月1号一直到30号，这个期间呢他们要修这个小区里面的，比如说什么停车棚啊，大概类似这种维修。然后就说中间高考的这个时间段是禁止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各种施工的。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如果比如说家里有什么装修的呀，包括还有道路啊这些，反正只要出现这个噪音的，那几天就大家就不要再去进行了。
0: 对对对对对，考生们加油吧，
1: 加油吧。
0: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新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以来呢，首都垃圾分类成效亮眼，全市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了20%，可回收物质均回收量增长了2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了43%。最近呢，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北京启动，全市统一的精彩回收便民服务平台也正式发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尽管下着雨，家住农展南里社区的徐女士照常下楼扔垃圾。对于身旁的机器人垃圾宣传员，她早已习以为常。只见她熟练地将分类好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投入绿色和灰色2个垃圾桶，
3: 非常方便。那个垃圾桶是感应的，不用手去触摸垃圾桶，还有脚踏。 用脚一踩，它自动就开盖了。我们分得很清楚，就什么东西分到什么箱里头。
2: 农展南里社区所在的麦子店街道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行示范街道。这里目前有7处智能投放点，配备除臭消毒、满意预警、智能监控、夜间照明等设施。投放点旁设有垃圾分类知识展示区，街道还偶尔邀请周边企业的机器人来宣传分类知识。居民正确分类后可以获得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数量就能兑换洗手液、环保袋等食用礼品。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
4: 也是想提高大家的参与度，我们会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高峰时间段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叫农探探的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模式了，一直坚持到现在，还是比较受欢迎。
2: 正午时分，位于 CBD 的正大中心里，各大餐厅坐满了用餐的白领，而在地下2层，一场垃圾处理站也在悄然进行。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通过传感器判断垃圾是否达到清运状态，避免因商户乱扔垃圾导致的清运费用上涨。同时，这里还积极推行源头减量措施，每天的垃圾清运桶数从最初的65桶降到了55桶。正大中心物业副总经理朱峰介绍，
5: 我们楼里面有上万的人在这工作，每天要产生近万杯的咖啡的消耗，产生4到5桶的一个咖啡渣。我们提出源头减排以后，有很多好的响应，比如说有一些餐厅把咖啡渣做成酵素，做成营养土送给客户，或者养一些多肉做成香皂给客户，同时也能作为它的一种营销方式。
2: 在位于朝阳区高安屯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垃圾焚烧厂正全力运转，但现场既闻不到异味，也看不到烟囱排烟。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猛介绍，园区日处理各类废弃物能力超过8000吨，综合碳排放接近于零。
6: 我们城市垃圾的处理能力大约占到全市的20%到25%，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每天是3400吨，每年大约贡献给国家电网超过5亿度的绿色电力。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现在每天是1200吨，每年也能够为社会提供超过6000吨的再生生物油。建筑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每天是超过3300吨，最后形成再生建材。
2: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从每天24780吨提升到每天32300吨，焚烧和沼气所发绿电总量超过30亿千瓦时，增幅接近50%。在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全市统一的精彩回收便民服务平台正式发布。这一平台已在微信小程序和京通 APP 上线运行，实现全链条数据溯源监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废处处长刘杰介绍，
7: 老百姓可以通过精彩回收实现可回收物交投点的便捷的查询，以及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一键预约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科学的布局点站中心，做好垃圾分类，促进居民的习惯养成。
8: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
1: 是的，守护笑脸是公益项目守护笑脸爱心帮扶计划的主题曲，由项目发起人著名演员黄维德亲情演唱。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黄维德作为演员首次跨界尝试 AI 赋能挑战音乐创作，携手 AI 共同完成作曲。那歌曲呢，以干净温暖的旋律守护孩子们心底最纯粹的童真和美好。那歌词呢，也是描述了山野间快乐追逐的小小身影，记录了他们努力长大啊，心怀远方的梦想，用稚嫩的力量向往美好。那歌曲呢，是跨越山海，将陪伴和关爱化作温柔的力量。愿每一张笑脸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成长都有人守护。

0: 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黄维德这样的一首歌守护笑脸送给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哈。刚才跟这高二姐还说呢，这个黄维德是台湾省的一个演员，然后呢这两年演了很多就是深入人心的角色，比如琅琊榜里边那个靖王殿下，就是他演的。好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哈。下面一条消息，关于618啊，最近呢花呗分期宣布联动平台商家加码助力国家贴息提振消费。那么在618期间呢，消费者在淘宝天猫平台上购物的时候用花呗分期付款，不仅可以享受过亿款商品的分期免息，还可以享受国家的贴息。不仅如此呢，手机、电脑、相机、家电、家装、二轮车还有文教等九大品类，还为消费者提供了花呗分期12以及24期的高七次免息。
0: 是这个现在买一些，比如说在618期买一些大件还挺好的。
1: 对，
0: 因为你分期的话相当于你也不用掏利息。
1: 对，
0: 这个事儿是特别好啊。
1: 我打算真的618不然
0: 买个电脑，
1: 整个电脑。对，哎，整个电脑吧。
0: 可以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什么正好需求的话，大家就可以等着618看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前提，就是前期你先看看那个价儿啊，别到时候你看那个价儿是他加上去我给你价来。
1: 对，
0: 挺讨厌的，啊，
1: 选那种比如说比较大的品牌的那些。
0: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清河的滨水绿道的这样一个工程啊。那作为2026年市政府的民生的一个实施项目，清河两岸滨水绿道连通工程会从今天起，也就是6月1号启动施工。那相关路段呢会同步的实施封闭管理。那据了解呢，施工封闭的时间是6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0点，一直到6月30号的24点。封闭的范围呢是清河路，也就是

0: 道路是全天封闭的，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定记着得绕行了啊。
1: 嗯，
0: 那工程完工之后呢，这一段路会正式的转为滨水绿道，按照相关的规定啊，仅允许行人和人力的自行车通行，不再放行像机动车以及电动自行车。那请沿线的居民和周边的通勤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优先的选择周边路网绕行。
1: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关于绿波带啊。本台消息，学校门口人行横道绿道人

0: 增加到500条，进一步的提升机动车的通行效率。
1: 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时段这个资讯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1: 啊，
0: 你才该干嘛了？
1: 你要给我出题吧？
0: 你先出还是我先出吧？你就说
1: 这次你来呗。
0: 这次我先来是吧？
1: 啊，这次你来，然后我根据你的题，然后我再给你出。
0: 没问题啊。我接下来要说的这道题啊，跟大家穿的这个鞋有关。
1: 哦，好。
0: 哎，跟大家穿的这个鞋有关。
1: 行。一会儿我也给你出鞋子。
0: 哎，可以。哎，好嘞。
1: 是吧？
0: 就是穿木屐，你穿过吗？
1: 那不得去日本时候穿过吗？
0: 哎，其实在我们国家很早它就有穿木屐的记载
1: 啊。
0: 哎，

0: 对，你上朝不得穿朝服嘛，当然还有朝鞋。
1: 嗯，
0: 对，就是卸公鸡。
1: 嗯，
0: 三，登山的时候穿。哎，我穿这个木屐登山啊，跑得快，走得稳。
1: 真是摔死我跟你说。
0: D 选项，哎，雨天的时候穿，因为木屐啊，它不是能高嘛，垫起来，所以不泡水。鞋不湿，
1: 哎，这个倒是
0: 下雨天的时候穿这个卸公鸡，
1: 哎，我觉得你前面那几个选项啊，第一个是跳舞，
0: 嗯，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哎，
1: 第二个呢是啥来着？
0: 上朝，
1: 这也太夸张了，每人还坐双木屐上朝，
0: 哎，你看有仪式感，那上朝必须得就是把这个服装都得统一，
1: 我觉得这不行。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0: 登山，哎，
1: 那真的告诉你绝对摔死，我跟你说，就那个，
0: 那也不一定啊，
1: 不，这肯定不行。第四。四个是这个下雨的时候，
0: 下雨的时候，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的有功能性，
0: 哎，雨大了能浮起来啊，雨小了才能立得住，
1: 就反正下雨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嗯，
1: 哎，这省着把鞋泡湿了，这倒确实有可能
0: 是，
1: 嗯，
0: 你看看你看，
1: 然后就没人理我这事儿，
0: 哎，啊，有，你看害羞小妞说是登山，
1: 嗯，
0: 黄小桃说是
1: 下雨
0: 哎，然后太极推手说挖坑，呵呵，
1: 哎，
0: 你报一个答案才叫挖坑，你就这么说其实不太像，
1: 这么多人都说上山吗？
0: 多少人，还有谁呀，
1: 小兔淘淘，
0: 小兔淘淘，
1: 然后那公众号还有朋友呢，
0: 哦，
1: 然后小妞不也说登山吗，
0: 嗯，
1: 但我真觉得登山你穿个木屐
0: 是不是不太合适，不太合理，那也把
1: 我
0: 保不齐，你穿上木屐之后说不定那个木屐能直接踩到那泥里边，然后就嘎嘎嘎。
1: 你这个登山是指的是现在的这种，就是那种爬山啊那种，还是说就是走那个泥泞的小路啊？
0: 走泥泞的小路，我干嘛说登山呢？我就直接说走小路不完了，
1: 那反正还是爬山的意思，
0: 是
1: 吧？是
0: 啊，
1: 那我就选下雨了，我也不看了。
0: 你也就选下雨，你就不看了？
1: 不看了，我今天这次打算。
0: 即便大家说登山，你也不管。
1: 哎，我不管了。
0: 你也就说下雨，你就执拗一回。
1: 对，我就执拗一回。执拗。
0: 确定了？
1: 啊，
0: 不改了。
1: 下雨。
0: 这是你的最后答案，是不是？
1: 哎，下雨。
0: 恭喜你这道题。
1: 啊，又错了。
0: 答错了。
1: 你知道我正确答是哪个？
0: 登山。
1: 为啥呢？
0: 因为什么啊？卸公鸡是南朝诗人谢灵运专门研究的登山木鞋。
1: 哦，
0: 这种鞋底装有活动的木齿，上山的时候去掉前齿，下山的时候去掉后齿，这样就
1: 能防滑是吧？
0: 保持平衡啊，非常便于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李白在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也写到啊：“脚着卸公鸡，身登青云梯呀。”
1: 但是我觉得它特硬啊。
0: 啊，是啊，
1: 那你这走
0: 软，那就是材质的问题了。
1: 不是，那主要是你踩着多难受啊！
0: 好了，稍事休息，咱们第二时段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导航孤兰茶步，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步。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5: 我是主持人苗山，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